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滋味。北京时间的9:04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这个9月10号啊，这个星期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行程会分为上下两个半段。那上半段的行程呢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法治与生活。在节目开播之前呢，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哈，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我们。

迎来了温馨而庄重的教师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校园里呢，老师们默默耕耘，悉心陪伴，用知识来浇灌幼苗，用爱心呵护成长。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电波哈，向所有辛勤的教育工作者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去聆听好听的这个节目哈，有趣的内容。那另外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那么这样的一部热线呢，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接下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自于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其实，在我我觉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就在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其实它除了歌曲本身和作词曲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一些经典之外呢，更重要的用它来描述老师的一生，或者说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为我们奉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哈。所以说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在今天呢，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哈，这个上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给老师过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吧哈。虽然其实对于老师来讲，我们说桃李满天下，真的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那无论从幼儿园，或者说到我们的这个大学哈，或者是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啊，高中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老师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旅途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段的这个陪伴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育工作者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工作如意。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北京时间呢9:10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手边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话题哈。那刚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教师节，所以说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哈。另外呢，今天的卫生健康我们依然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吧，让大家在这个平时我们的一个作息呀、饮食这方面会更加的这个规律，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

来，首先我们先说一个这个应该是谣言终结站吧，哈，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周边的人或者说周边家里的老人吧，经常会说，哎，比如说今天我这个药呀忘吃了，那我要把它吃成双份的，在下一次用双倍的剂量把它补回来。那万一漏服药了之后，这个是真是假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就首先说，如果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可以及时补服。那如果相隔时间过久了，已经临近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这个时候应该跳过漏报的这一次，按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的药物。在这里呢，就是不要去补服双倍的剂量哈，因为这样可能会增加药量，引起血药浓度升高，从而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比如说很多朋友就是日常会服用这个降压药嘛，降压药是一天服用一次，本应该早上服药，临近中午时才发现这个漏服，一定要这个尽快的去补服。如果时间过得很久呢，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早晨才想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补服，直接按照原计划去用药，避免叠加服药造成血药浓度过高，血压过度降低，增加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另外我们给大家多一个知识点哈，服药时间呢是很有讲究的，药物的这个服用时间呢会影响药物的一个吸收，肠胃道刺激性和药效，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服用。其次呢，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餐后两小时来服用，此时呢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这个抑制抑酸药和这个抗菌药物。另外就是饭前服用，通常指的是餐前15到30分钟服用，这个时候胃内不仅有少量的食物，而且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可以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例如部分的胃药。饭后服务呢，指的是餐后30分钟到1小时服药，适用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这样食物呢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那如果部分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我们在这个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定要遵医嘱的哈。还有一些药物呢，是可以和食物来同服的，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这个降低甘油三酯的这个非诺贝特哈。如果说一天两次服药，通常可以早上晚上各服用一次。如果是药物一日三次呢，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时间这个间隔的尽量是均匀一点。食用药物呢，应当以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嘱为准，切勿自行去调整。如果说我们遇到不清楚的问题呢，在这个时候，一是看说明书，二呢是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

好，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卫生健康方面的话题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睡眠不好，就是半夜总醒？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我这个枕头有点不太好呀，不太舒服呀，我需不需要换一个枕头？那相关的研究表明，如果您的睡眠不好，或者说半夜总醒，有可能不光是枕头出了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你在睡前吃错了食物哈。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呀，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是昏昏沉沉，这种经历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你可能试过换枕头、调温度、戴眼罩、听白噪音哈，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是在于枕头，也不在于床垫，而是一日三餐没有吃对。来，我们说一下哈，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人可能一日三餐没吃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习惯性的把睡眠不好归咎于压力大、想得多。2026年8月份，国际期刊《自然健康》刊发了一项研究，指出饮食与睡眠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入睡慢，可能与一日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那么研究呢，纳入了3500多名的这个健康成年人哈，通过临床及可穿戴设备对他们的睡眠进行了客观分期的一个监测，并实时记录日常饮食的摄入，最终呢积累了近4800个完整匹配的日间饮食加夜间睡眠的数据。比如说，一，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睡眠更深更沉，当日摄入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群呢，当晚睡眠结构当中深睡眠时间增加0.59个百分点，快速眼动睡眠增加0.76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1.35个百分点，夜间心率降低就是每分钟1.14次。另外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入睡的越快，比如说高植物多样性饮食，就是说你摄入的这个植物性食物种类多，可以快速这个眼动睡眠增加0.62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1个百分点，夜间平均的心率呢降低每分钟0.93次，入睡潜伏期呢平均缩短0.68分钟。那么晚餐吃的晚、热量高的人，心脏呢在干嘛呀？在加班。睡前6个小时内摄入高能量的晚餐，虽然能够让睡眠时间增加7.7分钟，却会将夜间心率拉高每分钟0.73次。提前吃晚餐则相反，那么睡眠时间缩短12.39分钟，但心率呢会降低每分钟0.74次。睡得多不等于睡得好，心脏在夜间的修复质量呢，也许比睡眠时长本身更值得关注。另外，我们再说说吃对蛋白质和碳水，你的睡眠问题会更少，时间会更长。多吃高质量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少。2024年的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分析1.7万多名参与者的数据，探究了碳水化合物摄入与睡眠的时长，白天嗜睡打。我们说打呼噜的这个睡眠时间之外哈，他们发现好的碳水是睡眠的一个神助攻。比如说你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像全谷物、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等，出现不良睡眠的一个模式风险呢会显著降低29%。坏碳水是睡眠的绊脚石，摄入更多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精致谷物、果汁的人，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呢会显著增加39%。更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呢将参与者的饮食分为4种，结果发现坚持高优质碳水加低劣质碳水的饮食模式的人，采用完全相反模式的人相比，睡眠问题的风险降低了36%。所以我们说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研究还发现呢，总碳水化合物摄入数量与睡眠问题之间呈现一条 U 型的曲线，就是说吃的太少或太多，睡眠都可能会出现问题。而那个最理想的黄金平衡点，大约是每日摄入238.5克的碳水化合物。另外呢，就说蛋白质吃够了哈，这个睡眠时间会更长。那么2025年的国际期刊《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4800多名这个同时使用睡眠监测 APP 和饮食记录 APP 的这个用户数据，结果发现蛋白质摄入量高的人总睡眠质量会更长，与摄入量最低的一组相比，摄入量排在第3和第4高的人群总睡眠时间分别延长了约10分钟和11分钟。美国哈佛大学呢发表于顶级期刊《细胞》的一项研究，则从机制上给出了解释。蛋白高饮食能够促进肠道分泌一种神经肽，向大脑传递信号，从而降低睡眠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性，让睡眠变得更加安稳，不容易被打扰。
另外我们说一份提升睡眠质量的饮食法，也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的去坚持。第一呢，就是膳食纤维要吃够，多吃全谷物、燕麦、糙米、藜麦、豆类、非淀粉类的这个蔬菜，像这个菠菜呀、西兰花、完整的水果。那么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另外呢，植物种类吃的杂，就是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大家每日摄入新鲜蔬菜300到500克，种类至少在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蔬菜占一半，水果呢每天是200到350克，不同种类去换着吃。另外呢，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类的食物哈，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

豆腐365毫升的豆浆，175克的这个内酯豆腐，以及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都可以。蛋白质选优的吃，多吃植物蛋白，像豆类、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鱼虾以及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呢，一定要吃的这个清淡一点，而且要早一点吃。晚餐最好在睡前3-4个小时去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我们的晚餐在18点到17点之间去吃，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减少油炸食品、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呢会悄悄偷走你的睡眠。最后呢，就是咖啡饮品下午一定不要喝哈。下午三点钟以后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饮品了，避免影响夜间睡眠质量，建议在早餐或者是午休之后前后呢饮用，既能够有效提神，也能够这个有助于减少这个胃肠的一个刺激。最后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更紧密，而好消息是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呢，很大一部分是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从一日三餐入手，把膳食纤维吃够，多吃植物食物，多吃优质蛋白，晚餐早点吃，好好吃饭，才能睡个安稳的好觉。好，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您的关注。那么稍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今天的聆听心灵过乐。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法治与生活。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了

0: 化的心。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8: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7: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8: 是吧？
7: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8: 啊。
9: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8: 哎呀，那可怎么办？
1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8: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8: 哎呀，太好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9: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8: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资讯哈。我们下一个这样的时间段呢，其实是留给我们的12345的一个便民热线哈。我们会连线到的是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暂时不和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连线了。我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12345派给关于这个聚焦民生我们一起去联合检查也好，或者说帮助老百姓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市民举报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违法部门呢迅速核查整治。我们来持续的给大家关注一下。

好，我们的导播刚刚示意哈，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呢是有这个在调整，我们再稍作几分钟等待，看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能够接通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给大家这个接进去。如果说这个电话线路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去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0: 好，我们的导播示意呢，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们来请进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宋婷你好。
1: 哎，你好。
0: 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线路是有问题的，所以调试了一段时间，本来是打算要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但是突然我们的这个导播的通知，我们的线路又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12345接到的，咱们就是聚焦民生接到的一些这个工单，它是有反映哪些问题的。我刚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是因为我们当地有很多的市民反映许多这个网吧或者是这个电竞馆存在违规接纳证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吗？
1: 对。
0: 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很多群众向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就是多家网吧电竞馆它都有这个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这个现象。我打电话给这些群众，大部分都是家长
0: 啊，
1: 就是看见了自己家孩子或者说是这个网吧有这个重要学生出入。然后我们就是说也走访了几个这个网吧。就是看见这个，就是网吧虽然说是门口有这个
0: 贴的这个牌子是吗，
1: 这个标语，但是就是里头还是有这个青少年。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孩子身高都高嘛，你也不确定他到底到没到18岁。后来我们就联系了这个职能部门，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跟我们去了一趟。
0: 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去的时候确实是就是看见了，就很多网吧就是存在这个有未成年人上网。
0: 他们局里面今年有没有开展一些检查呢？
1: 什么？
0: 我说他们的局里面就是这个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今年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开展一些相关的检查？
1: 有，他们一直在开展。这个执法局的局长不是采访了吗？他们也说了，就是说检查了多少个网吧，多少人次什么的。还有罚款什么的。
0: 就是后续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们是已经深入到这个网吧了，是包括我们这个相关执法部门也去了，是吧？
1: 对，
0: 那后续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这个待观望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可能从最一开始是因为家长的一个这个反应，然后到后来我们包括12345包括我们聚焦民生的介入，那后续可能家长还会再就是跟踪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他到底还会不会再去，如果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这个治理这样的一个乱象。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
0: 整体情况。
1: 因为那天去的时候，他们是登记了，是吗？然后那个后续人家那个就是执法局这边，还得跟派出所核实一下，就是别当时就是那几个未成年给的是假身份证。
0: 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好，感谢宋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刚刚这个线路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中间有这个间断过几次的一个这个电话的连线，我们关注到的这件工单呢，就是12345接到的一个这个工单，当然也是通过我们聚焦民生哈，有多位锡林浩特市民向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多家的网吧电竞馆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上网的现象，引发了很多家长的担忧。那么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第一时间来响应群众的诉求，迅速开展专项突击检查，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部分家长，家长对此表示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多位家长说，曾经发现周边网吧有中小学生上网，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加大这个查处的力度，彻底来整治这个违规的乱象，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这个成长环境。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一位家长，他说，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今年是初二嘛，每到星期天他就会约同学去玩，最开始家长以为他只是出去玩。但是没想到从他的手机上发现他在网吧每次出去支付的记录，上网的记录，他才发现原来他每次跟同学去里面聊天，然后有一次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呢，他就悄悄地跟踪到了这个网吧哈。这个家长也真是煞费苦心，确实是，他说进出来特别多的孩子，因为都是学生，所以星期天就是放假的时候孩子会特别多，孩子平时上课六日呢就进出的会比较频繁，那么还互相在这个微信聊天啊，在。

0: 哪个网吧不让进，必须出示身份证，只有这个网吧不要身份证可以进去。你看这个，孩子们就是未成年人，对于哪一个网吧需要有这个相关的证件，能进不能进，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范围。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呢，我们的记者是联系了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开展专项突击检查。检查当中呢，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周末等未成年人上网高发时段，对多家网吧、电竞馆实名登记制度进行核实，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这个制度执行了一个和细致的一个检查，现场发现啊是有个别的网吧存在未成年人上网的一个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登记和处理。现场人员对于现场的对这个网吧和电竞馆呢，进行这个详细的查询，包括这个登记。对于一些核查松懈、登记不规范、默许未成年人进店上网的网吧，指出存在的问题，现场固定证据，制作检查笔录。对于违规经营业主呢，进行法律法规警示教育，责令立即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的网吧呢，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接受到我们的采访，就是说今年以来呢，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互联网网上服务营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检查行动，截止到我们的记者发稿时这个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是490余人次，检查互联网上网规范营业场所呢是235家，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是5起，罚款呢是55000余元。下一步呢，将继续对网吧行业乱象加大巡常的一个检查，包括这个措施抽查和暗访的一个检查的力度，从严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实名登记落实不到位等一些违法行为，切实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全力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此外呢，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网吧和经营者务必要坚守合规经营的一个底线，主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我们的记者提到了，后续呢，我们的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这个延期的一个观察。如果说还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乱象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一定不会再次手软。所以说，对于广大的这个网吧和经营者呢，一定要严守法律法规。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通过两个半段的行程来和大家见面的。上半段的节目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我们的法治与生活。刚刚呢，我们也抽出了一点点的时间去连线到了聚焦民生的记者哈，关于12345的一个这个热线的工单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对于广大的这个未成年人来讲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网吧呀或这个电竞馆的经营主体来讲也好，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哈，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严守这个经营的一个红线，不要去让这个未成年人随便的进入这个网吧网咖。那如果我们的相关主体的这个部门检查到的话呢，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处罚的措施哈，也是为了我们广大的这个未成年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走入今天的这个法治与生活。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新闻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每周四我们都会邀请一个这个交管部门的民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交通安全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小事的，每一项都事关于老百姓哈，甚至往大了说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健康。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哪些的话题呢？来，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是锡林郭勒勐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我叫乌日娜。今天结合公安部172号部令呢，跟司机朋友们说一说这个审验换证的相关常识。这些都是平时大家到窗口咨询就是最多的问题。不管是开私家车的还是跑出租跑运输的师傅们都要值得听一听记一记，避免因为自己的疏忽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吴警官，我们知道很多驾驶人他都会有一个误区哈，就觉得这个驾驶证每年是不是都得来咱们车管所去审验一次，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对，就是咱们 C 类的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的驾驶证呀，只要在积分周期内没有这个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是不需要参加审验的。等到这个驾驶证期满换证的时候一并办理就可以了。
0: 那另外呢，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驾驶证，还是来说驾驶证这个话题哈。刚您提到了 C1、C2 的小型汽车，就是它是有一个计分的周期，是不是没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详细的记录呀，还是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你们的专业术语是要怎么说呢？
1: 它是计分周期是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AB 类大中型客货车的这个大型的驾驶人呀，这个计分周期有计分是跟小车是不一样的。大中型客货车这个驾驶人只要在一个计分周期内哪怕记一分，都要在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之内参加这个实验教育学习。如果整个计分周期一分没记的话，同样也是免于审验的。
0: 有没有就特别的需要和我们这个大车司机的这个师傅去这个点名一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要和他们这个交代的一些事情呢？
1: 这里就跟大车师傅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积分周期。在一个积分周期累计记满1到8分的这个驾驶员呢，可以在这个12123 APP 上面参加网络学习。9到11分的这个驾驶员必须要到车管所现场参加实验教育。不能在线上完成了。开大车的师傅们一定要多留意自己的积分情况，别错过实验时间。
0: 吴警官，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就是学法减分哈，这个学法减分它是等于一个审验教育吗？
1: 这个特别区分一下。学法减分不等于审验教育。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最多可以参加6次。每次可以减1分，可以通过学法减分来削减这个积分。但是就算用了学法减分，积分周期内有记分的 AB 类的驾驶人依旧按照规定完成这个实验教育，二者不是互相替代的。
0: 不可以相互替代是吧？
1: 对。
0: 就是还有一项我们经常会弄混的业务，就是审验。你比如说这个年满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每个计分周期他都要提交一次驾驶人的身体证明条件，就这里面他也是不等于一个这个审验的是吧？
1: 对，这里跟大家明确强调一下，就是提交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老年驾驶人呢，每在计分周期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不等于审验。这个单独的是一个法定要求。咱们那个体检证明有效期是6个月。提醒老年这个驾驶人不要提前 大半年去做这个体检，好多老年朋友提前大半年就去做体检。到了这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时候，这个体检已经过期了，还要重新再花钱做。这个有多花钱多跑路。还有就是70岁以上老年人换领驾驶证的时候，需要做一个老年人三力测试。什么是老年人三力测试呢？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这个测试合格后呢，才可以换领。
0: 吴警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就是70岁往上的老人去申请这样的一个驾驶证的一个申领呢？有
1: 、
0: 会很多吗？
1: 对，好多老年朋友都可以那个啥，包括换证的。换证基本上好多老年朋友都是长期的，长期驾驶证就不必要做这个三力测试了。只有初次申领呀，到期换证的才需要做这个三力测试。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驾驶证期满了之后去换证，可以在到期前的90天之内去办理吗？
1: 对，可以，就是也就是说提前3个月可以申请。
0: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逾期之后，它有没有分这个阶段性的，比如说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给大家可能有一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1: 有驾驶证逾期之后呢，分3个不同阶段，处理方法也差别很大。第一档呢是过期1年以内的，过期一年以内呢可以正常办理换证，但是提醒大家呢，换证已经不在有效期，驾驶证已经不在有效期了，这个时候开车上路会被依法处罚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保险公司也有可能拒赔，有风险，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第一档。
1: 对。
0: 第
1: 二档是过期1年以上不足3年的，状态属于这个注销可恢复。这种情况呢，不能直接换证了，需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考试合格后呢，才可以恢复原来的准驾驾驶资格。
0: 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逾期3年了呢？
1: 3年的话，这个驾驶证就会被彻底注销了。不在这个适用这个注销可恢复的这个规定。这里有个便民政策跟大家说一下，这项便民政策只适用于 C 类的逾期驾驶证，被注销的，有合法的驾驶经历情形，原来的 C1、C2 准驾的，重新申领的时候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用再参加科目二的。就原来是 AB 类的大型客货车的驾驶证被注销的，也可以按这个便民政策执行，但是需要降级办理。就比如说原来是AB 类的驾驶证可以降级为 C1 或者 C2， 同样也是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免去科目二的考试，其中包含这个 C6 的准驾车型的驾驶人被注销的，申请恢复可以申请恢复 C1 和 C6 准驾车型，或者是 C2、C6 准驾车型，也是同样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后，这个 C6 的准驾资格自动恢复。
0: 有没有一些划重点的内容要和大家特别的强调一下呢？
1: 对，重点是如果这个驾驶证是因为交通违法被吊销或者撤销的，这个不在这个便民政策范围内，不能按照这个驾驶经历政策，恢复这个原来的驾驶资格。这个需要通过驾校重新报名，考试合格后呢，才能重新取得。
0: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说这个驾驶证，这个期满换证，我们可以90天之内去办理。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逾期的话呢，是分3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档是过期1年以内可以正常办理。第二档是过期1年以上不足3年，它是属于注销可恢复的啊，需要你去考这个科目一。如果说你逾期3年了，但是这个驾驶证已经被注销了，就是在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个驾驶的前提下，比如说这个大车司机，或者说我们说 C1、C2 的，是可以考其中的2项，是吧？不用像我们之前就是光新办证的时候全部都考。但是这个情形呢，只适用于我们的这个驾驶证是因为逾期。如果说您的驾驶证说我这驾驶证也被这个吊销了，但是我是因为违法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去吊销，那我们是不享受这样的一个便民的措施的。总的来讲，我们说这个驾驶证跟老百姓的日常出行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驾驶人能够多留意自己这个驾驶证的一个有效期哈，提前去安排一个合理的时间，或者说吴警官，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便民的热线呀？12123是吗？
1: 对，12123可以，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咨询驾驶人业务的是16614791942。这个可以，有什么这个驾驶证 方面的这个咨询的可以打这个电话。
0: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驾驶证的一些相关的事宜，因为我们每天的节目都会和大家去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自己的这个驾驶证哈。这个时候听到我们两个的节目之后，大家去看一看您的驾驶证到底有没有逾期，或者说是不是已经马上到期了。如果到期的话，我们一定去抓紧时间去去调换呀，或者说去这个延期呀，有一些我们正常的一个手续去办，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疏忽就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因为这个驾驶证如果你去过期了或者说是被吊销了，再后续考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哈。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再次来感谢吴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准时关注。那我们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呢到这里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同时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聆听锡林郭勒。节目以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本台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在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进行着全程的并机直播，大家呢只要在每天上午10点整准时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同时呢，提醒正在驾车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系好安全带，稳驾慢行。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每一位耕耘讲坛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打环节呢就是说文解字国学馆，我们一起呢用国学的方式来打开教者如光威以致敬这个宏大的主题，同时呢一起带大家深度了解如何尊师重道。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如果大家想来和我互动的话，也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来发表您的看法。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西蒙融媒聆听还正在线上收集着您的信息，主页可以看视频，后台可以发消息，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同时呢，在稍后的直播里呢，还穿插将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以及公益信息等等丰富的内容。另外，在2026年的8月1号起，多彩夕阳这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呢，正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的搭档舒编老师呢，也会在10点35分左右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这里呢，有缤纷生活。每一个加号的背后都可能是生活的不同颜色，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享受每一天的轻松愉悦，从广播当中汲取到正能量，积极向上。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不要走开，精彩马上继续。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9: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0: 遵从传统的文化坚守，保持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欢迎走进国学馆。
1: 来到国学馆，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在今天呢，我们的教师节主题也应运而生。亲爱的老师们，在今天祝福各位节日快乐。一支粉笔书写字迹，一盏明灯照亮前路。今天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每一位躬耕讲坛、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再次的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我国自1985年起呢，把每年的9月10号定为教师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是今年教师节的主题。而回望历史，尊师重道早已是流淌在咱们华夏血脉当中的传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亲爱的老师，你们以学识为舟，带我们遨游山海，你们以德行作灯，指引我们明晰方向。在今天，言为师则，行为示范，我们呢一起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和大家共同感受尊师重道的魅力，同时呢也把教师节的前世今生以及来历和习俗用国学的方式和大家共同展示。我是阿蒙，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学馆。

其实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四个字哈，就是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呢，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密码，不应该只是一年一度的所谓九月的仪式感，而应该成为贯穿社会运行始终的价值基石和行动自觉。 这个节日里最核心的命题呢，其实就是在于这四个字，我们要奉行的是教育家精神。而教育家三个字听起来会让很多朋友有联想，比如孔子、蔡元培、陶行知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字，似乎只有青史留名的人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但实际上啊，如果您细细的去研读历史，会发现尊师重道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最该守住的根。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教师节的前世今生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虽然说在古代呢是没有明确的教师节的，但是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 教师节的由来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孔子时期。孔子呢是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教育家，倡导以身作则、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也得到了各朝各代的认可。后来为了纪念孔子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各朝各代也都举行了孔子诞生日的 拜祭仪式，像汉朝、晋朝时期，每到孔子诞辰，也就是农历的8月27，真正的教师节就可以追溯到汉代了。那到了汉代，学校的实体已经有了产物，甚至每个学校呢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老师。如果当时的学校哈处在郡国啊，则称之为学。 如果是处在一个县或者是一个侯国里，就称之为校，甚至当朝的皇帝呢会率领文武百官去祭拜孔庙，并宴请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古代对教师的尊重和礼遇。当然，虽然有这样的习俗，但却并未形成固定的教师节制度。 后来呢，到了唐宋以后啊，每年的孔子诞辰日，上至京都，下至州府，都要去举行隆重的孔子诞辰祭典。像一些机构，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古装剧哈，里面提到国子监、书院以及州府县，都会选拔成绩突出者，叫做司业。司业呢，就是现在的教师了。那么把这一部分名单报送给朝廷。 那么他们会得到一个荣誉称号，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先进教育工作者。这个相对来说的奖金还是非常可观的哈，最高的记录是获赏银500两啊，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些我们想象到的教育基金50万打底了哈。那到了清代呢，孔子诞辰祭典仪式，它的规模也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 如果像刚才提到的成绩卓越的司业，他会在这一天呢被授衔儿，就说白了，他会有官职，会上升到公务员的程度，比如说院长、监院、掌教、管师等等，甚至还要为他们举办隆重的拜师仪式。那说到拜师仪式，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唐宋之后已经形成的三书六礼当中关于教学方面的礼仪文化。 首先呢，我们可能听到过一句话哈，那就是君子要怎么样正衣冠。没错，据《礼记》的记载呢，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其颜色顺辞令。古人认为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作为一个学生，先要注重的是自己的仪容整洁，这是你人的作为人啊要去学习的第一课。 学生呢要一一站立，由老师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硕士或者博士曾经有过这个剥穗礼，其实它最早也是和我们这个正衣冠是有着相当大的一个联系的，甚至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在千百年前的中国就有了这个剥穗礼了。只不过我们哈没有这个博士帽，我们呢只是给你把衣襟重新的围好，老师帮你剥正你的衣冠。
接下来呢就是冠喜礼啊，老师呢和孩子们站在一起，那么行冠喜礼是要把手放在水盆当中去洗净，洗法呢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用布子擦干。洗手的寓意呢是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告诉学生们在日后的学习中啊，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表示对拜师的诚意和尊重。接下来呢就是叩首礼，第一拜的是祖师，拜的是行业保护神，表示对本行业的敬重，表示从业的虔诚，同时也是祈求祖师爷保佑使自己学业有成。第二是行拜师礼，一般呢是师父师母坐在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然后跪献红包和投师帖子。那提醒大家哈，这个帖子啊和我们说这个字帖呢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跟请柬一样的东西，你要把你为什么

啊，去选择这个老师，今后准备达到什么样的期许，未来准备怎样完成学业等等这一类的保证写上去，相当于是军令状和投名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词汇要给大家纠正，很多朋友可能啊经常性的看一些现代的影视剧里面提到师傅，这个夫不对哈，不是夫子的夫，是父母的父，师父啊，长兄为父，这是在血缘关系的牵绊当中，你拜了老师，老师就是你的第二个父亲。再接下来第四个门类就是要去给老师赠送六礼束修。行完叩首礼之后呢，古代的拜师礼当中，学生还要赠礼啊，这个礼啊是表的心意。束修呢，在春秋以前其实就存在了。孔子曾经说过哈，自行束修以上者，无未尝无秽焉。啥意思呢？我的弟子啊，拿着肉作为见面礼来给我师傅了，自己也一定会传授知识的。后来呢，一块肉变成了六礼束修，即拜师礼时弟子赠与师傅的六种礼物，他们分别是芹菜，寓意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寓意莲子辛苦，苦心教育；红豆，寓意的是鸿运高照；红枣，寓意的是早早高中；还有桂圆，寓意的是功德圆满。最后呢，就是一耙干瘦的肉条，以表达弟子的心意，让我们的老师有肉吃，过上好生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献茶礼。除了向先生敬献礼物之外呢，学生们还要选择及时向先生们去跪拜献茶，以表自己的敬畏之心。而先生呢，也会招来学生进行训话，训话内容呢，多为宣布门规，还有赐名，教育徒弟遵祖守规，告诫他行使道德规范，并表达自身对学生的美好希冀。这一系列的步骤做完，恭喜学生们真正的完成了完整的拜师礼。所以呢，这个教师节啊，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追根溯源的话，不妨呢来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古时教师节的发展。那么近代教师节呢，也有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呢，近代以来哈，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呼吁设立教师节。最早呢是在1931年的春天，当时呢，我国有一位教育家叫做台爽秋，还有程其宝。他们几个人呢，在南京中央大学去集会了，发表了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啊，在6月6号就成立这个教师节。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提议哈，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施。那么在1939年呢，国民党政府曾决定将孔子诞辰日设定为教师节，并颁发了相关办法，但由于后期的历史原因，同样未能在全国推行。后来呀，在现代，教师节的正式确立还是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呢，我们的政府开始重视教师节的设立，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探讨，在1985年的1月21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教师节。这一决定也标志着教师节正式成为了全国性的节日。而从此，每年的这一天呢，我们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向教师朋友们表达敬意和感激之情。而国家也会在这一天对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和慰问。其实啊，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感受到了教师节的魅力，比如我们对教师职业的崇高敬意从未削减，我们呢对教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和风貌也予以着100%的肯定。韩愈曾经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啊，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呢，他生下来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啊，而且呢，
针对学习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这个方法只有老师才能带你入门。人生下来并不是全能的，我们怎么可能不对这个世界产生困惑呢？有了

困惑不去解决它，这个困惑将伴你一生，你没有办法实现一个人基本的生存。这就是韩愈的诗说。而我们也听到过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里面提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形象地描绘了教师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比较误读的一句名诗哈，清代诗人龚自珍他说过啊，曾经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很多人以为写爱情，并不是，他借落红化作春泥护花的自然现象，最早形容的是什么呢？教师培养学生，无私奉献，这才是己亥杂诗的核心。以后不要再把它当情诗了，这是真正的诗说，说给老师的话。所以啊，玉壶存冰心，朱笔写诗破，京师易遇，人师难遇，学贵得师，艺贵得友。我们对教师职业的赞美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一直在了解哈，说这个社会要对老师宽容，要给老师正视，我们要对老师传达敬意。但是呢，我们也要去重视一定的仪式感。教师节只有一天，但尊师重教应当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这也是我们一个民族最该守住的根。今天向每一位耕耘教坛的教师们致敬。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也是关于教师节的，也希望孩子们呢能够一路追光，一路前行，一路向光。一起来听苏运莹的这一首《向光》，稍后呢承接的是天气早知道和公益信息，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气象方面， 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7度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9度到21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8度到19度， 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7度到20度， 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0度， 阿林浩特晴间多云，8度到23度， 塞尔塔拉镇晴间多云，9度到20度， 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4度到17度， 米安图镇晴间多云，3度到17度， 宝章镇晴间多云，4度到17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4度到18度， 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3度到18度。 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6度， 最高气温22度， 舒适度指数0级， 人体感觉舒适。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 139-4798-7711， 139-4798-7711。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哇塞，孔总领导突然说女人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厘米的猜想。
1: 然后够惨了。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那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0: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1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11: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10: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11: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非法合作。
13: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4: 岁月如诗，
14: 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5: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4: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5: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5: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戍边。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告当中呢，系统地呈现了过去一年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一个总体的状况。数据显示，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步伐正迈向基础保障更趋完善，服务供给呢扩容提质，引发消费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与2021年相比，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总量增长了近21%。数字的增长既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考验，也为银发经济崛起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日常照护、社会参与，正在日益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不仅越织越密，更越织越牢。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超过了10.7亿人，基本医保参保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稳步发展，老年人的福利津贴覆盖面可以说更加的广泛。长期护理保险正式的从地方试点转为全国的运行，参保人数跃升到3.09亿人，这啊也意味着失能老人照护这一民生痛点也正在从临时性的救济升级为呢制度性的保障，一个更加立体、更有韧性的保障体系，正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生活。在健康服务领域，截至到2025年年末，90%以上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综合性的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老年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可以说在显著的提升。1.46亿老年人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0: 获得免费的健康管理服务。79.6万残疾老年人得到康复辅具的适配服务。医养结合也正在从概念化转化为老年人身边可感可及的实惠。在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全国的养老机构还有设施以及床位的总量呈现出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折射出呢养老服务供给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2025年，我国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已见雏形，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实现了全覆盖，乡镇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的建成率达到53%，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设施达到了35.61万个，农村互助型的养老服务设施有14万余个。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供给逻辑的一个深刻的变化，家庭养老床位加速的建设，护理型的床位占比在提升了69.9%，8万个驻餐点日均服务是300万人次，正让老年人养老不离家的这样的心愿变为了日常。曾经定位模糊、服务粗放的养老机构在逐步的退出，社区的这种嵌入式医养结合型还有服务专业化的高质量的机构正在加速的补位。从老年人他们跟着机构走，再到服务跟着老年走，一套更加精准高效、更加契合老年人的需求、更加贴近家庭场景的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可以说正在加快的形成。2025年是银发经济从政策的蓝图走向消费市场的关键一年。居家适老化的改造，带动适老产品的销售是721万件，旅居养老的人数超过了8000次，5000亿元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设立，那么这些数据呢，共同的勾勒出了一个万亿元级的消费市场的蓬勃脉动。银发经济既是普及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可以说，方向已经明确，步伐也正在加快。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正在由保障基本生活，迅速地延伸到照护、健康、消费、文化、权益等等这样的全场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享有更有尊严、更加有品质、更要有温度的晚年，也正在加速照进亿万老年人他们的现实生活。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口残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尽在供求热线。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11点钟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

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将继续的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此时此刻呢，也邀请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为我们的节目来提供这样的信息服务。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奔走相告，加入到多彩的电波之中。好的，第一时间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在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转多云，乌拉盖东乌中木沁旗西乌中木沁旗有阵雨，四级偏西风。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长阵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呢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今天呢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好，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发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各位，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向全国1542名优秀中小学生颁发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其中西蒙4名优秀学子获此荣誉。9月26日到27日，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祭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将在泰普四旗湿地公园举办，即日起至9月20日报名参加。日前，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圆满收官，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选手同台角逐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交出了一份属于新时代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2处花海已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据了解，园内鲜花当前正值最佳观赏阶段，整体花期预计持续到9月底。9月10日，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的多项优惠政策。为深化区域互联互通，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地区文旅发展，乌拉盖管理区至霍林郭勒市城际公交进行扩容升级，新增4个运营班次，由原有每日3班增至7班，全班班次已经是于9月9日正式运行。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内蒙古17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入选。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6.7%，占总投资比重达到53.3%，全区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到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是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

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1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吉安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0: 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过程当中，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派发过来，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如果呢你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传递，都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继续的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当中，我们来试着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圆圆你好。
0: 嗯，你好。
1: 播发一条信息。
0: 好的，内容是什么？
1: 出租或者出售。
0: 嗯。
1: 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
0: 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
1: 上下两层。
0: 面积是
1: 167.32平米。
0: 好的。价格面议。嗯。
1: 价格面议。
0: 好，联系方式呢？
1: 139。
0: 嗯。
1: 4793。
0: 139-4793。
1: 7589。
0: 139-4793-7589。
1: 对的。
0: 好，稍后时间来播发，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如果您的手边也有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的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为你开通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派发过来。

来到节目的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联系电话13947939589，13947939589。对外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电话是13947939589。13947939589。

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的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70后特版一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

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来，和我保持互动交流。与我保持交流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你的手机，动一动拇指，拨打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下载西蒙荣为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您服好物，为你开启方便之门。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好朋友们，我们来试着有请一位参与到节目打来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我有出租房学习。
5: 出租房子，房子的位置是在
6: 望业新居 B 区一楼。
5: 望业新居 B 区的一楼。
6: 75平米。
5: 面积75平米。
6: 两居室的啊。
5: 两居室。
6: 后续联络一下。
5: 好的，您的联系电话是
6: 136-7489。
5: 136-7489-4315。
6: 对，租金免疫啊。
5: 嗯，租金免疫。好的，特别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先说再见啦。
6: 再见。
5: 好，再见，不客气。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0: 生活、
13: 学习、
10: 就业，
1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

0: 想租套房子。
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3: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家回到多彩的电波之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准时为你播出。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

如果此时此刻你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话，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继续来发布在你手边龚宇球的信息。

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的 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大院和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 办公的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

来关注到出租信息，望业新居有75平米的一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位置是在望业新居的小区，75平米的一楼对外来出租，全套的家具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

好，听众朋友们，您别忘记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继续的来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或保持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正在为你全线开通。

好，在上面的时间呢，有一位朋友是要出租富华裕民苑小区，也可以出售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是有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或出售。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一位朋友想要对外来出售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楼7楼，带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品牌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出租位于二校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位置是在二校的附近，一套面积是98平米3室1厅的5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我们看到在上面的时间，有一位朋友是打来了热线，对外来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小区的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这个房子呢是出售也可以，出租也可以。13947937589，13947937589。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望业新居的楼房，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方悦明都9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方悦明都小区是90平米的二楼出租，必须要求呢租房者呢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包括取暖呢是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

0: 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也是要落下帷幕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一路倾听还有留守与陪伴，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午间愉快，咱们和各位挥手作别，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准点与你不见不散，拜拜。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9月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管党治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纪检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强化指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各部门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计划到天，责任到人，以钉钉子精神，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确保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9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盟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工作组组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李培燕到会指导并点评。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季桂丽做了交流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了书面材料。张百成强调，全盟军地各级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准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聚力练兵强能，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国防动员基础，筑牢强边固防屏障，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深化军地协同，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张百成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工作组要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持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在示范引领上做表率。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调研、带头运用。 带动全盟党员干部形成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在成果转化上见实效，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
0: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查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座谈会上，部分校长、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代表先后发言，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研服务、践行育人使命等介绍工作情况。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郭玉峰指出，当前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课堂形态和育人方式。全盟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坚持走

要严格落实教师减负刚性要求，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要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9月8号，郭玉峰还走访慰问了部分教师代表，了解教学、教研、班级管理和个人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坚守育人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全盟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副盟长王宇强参加座谈会。

0: 蓝旗聚焦肉牛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牧企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夯实肉牛产业发展根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郑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第三篇，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都拉嘎、白云、王书荣报道。
1: 在郑蓝旗三更打寨镇百亿牛市，火畜交易区内人来人往，周边牧民、各地客商穿梭其间，现场购销两旺。这个牛市由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年活畜交易能力可达8到10万头，有效破解周边农牧民牲畜交易渠道有限、市场价格不透明等难题。同时，牛市严把牲畜质量安全关口，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对进场牲畜进行检疫，杜绝病弱牲畜流入市场，保障交易安全。郑蓝旗牧民杜新龙：
2: 我今天拉了11头牛来到这个牛市，一头牛比在家平均多卖300块钱，这个市场挺便利，离家也不远，挺方便。
1: 吉林客商张丽：
3: 每年得给这收到4-5千头牛，郑蓝旗周边的牛呢，抗病能力强，牛质量好，另外牛的交易量也挺好。
1: 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4年，是郑蓝旗重点培育的新型经营主体。企业核心项目农牧科技生态产业园总投资1.2亿元，总占地面积16.3万平方米，实行分期规划建设。一期产业园设置活畜交易区、活畜科研区、综合服务区、有机肥加工区4大功能板块，配套数字化交易系统、科研设备、动物防疫设施。二期规划建设现代化屠宰加工厂，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后年可屠宰牛2万头、羊5万只，实现年产值3亿元，稳定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文义：
4: 后期呢，我们将把相关的产业、餐饮、住宿、机械维修、饲草饲料、兽医兽药以及物流园、屠宰加工等后续配套的产业通通投产达产。
1: 近年来，郑蓝旗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认定家庭牧场456家，示范合作社30家，蒙基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7家，肉牛年屠宰加工能力8万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78%，肉类精细分割率65%。下一步，郑蓝旗将持续加大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培育力度，进一步提升肉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助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钱胜佳报道。9月9号，西林河畔16红，中华民族一家亲，西林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启幕。为期3天的国风主题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游园体验中共话团结情谊。开幕式现场，各类主题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子子同心互动区将民族团结普法知识融入趣味游戏，非遗市集、手作体验、民俗游戏轮番开展，沙嘎投壶等游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主题成果展板集中展示了西林浩特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取得的成效，各族群众赏展演、逛市集、体验民俗，在互动交流中体会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刻内涵。西林浩特市居民童女士：
6: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一边玩游戏一边学习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知识，看非遗、看演出，真切感受我们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近日，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热心帮助来自河北的老人，以平凡善举彰显党员担当、为民服务的温情在基层一线静静传递。新芒若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杜日娜、冯志威报道。
1: 8月13号清晨6点， 李红梅早早来到老人入住的宾馆，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到餐厅就餐，从安排住宿、核对出行信息，再到全程护送乘车，十多个小时里，李红梅一桩桩贴心服务，帮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李红梅，
2: 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分内的事儿，以后我会还会更加强化自己，好好的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 据了解，孙红艳带着患病年迈的老人从河北张家口到镶黄旗办理业务，人生地不熟，一时间十分焦急，偶然遇到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说明情况后，得到了她全程热心帮助。孙红艳内心十分感激，求助者孙红艳。
3: 我也头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正好走的路边碰着，就是这。
4: 县里这个妹妹帮我们找了这个旅馆，对我们也挺好。下面播送简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孙特佐旗专家工作站已在当地建立5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
0: 日前，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4名。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3: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2: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4: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2: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2: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4: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5: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

0: 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李杰等人到井冈山来侦查，在这么一个镇子里边睡在关帝庙，累了，准备明天早晨啊往井冈山去。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把这小破庙围上，前进大殿。李杰他们太乏了，太累了啊，还没等明白过来，呼啦朝这些人上去了，就把这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人？
3: 喵
2: 呀，把李杰还吓一跳，这小子笑怎么还带勾屋呢？这小子拿一把枪晃着着，
3: 什么地方的？
2: 我们是商人。
3: 商人
2: 先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由打破庙里头就带到镇子里边来了。在这个镇子的中间有一大户啊，大门楼。李杰进这镇子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门楼了，因为这就跟平常老百姓家这个大门它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两边石狮子啊，就知道这是一大财主。这几个小子就把李杰等人就带到这个院里来了，那有一溜庄爵就绑在庄爵上，拿枪这小子一晃荡，请队长，请队长出来。就在那西房晃荡荡出了一位，李杰一抬头啊，把李杰吓一跳。这小子梳了个分头，啊，三七开的脑袋，前边一大波头，还满脸麻子，镶子满口的金牙。这个过去啊，就是这个年代啊，戴个手表，那都非常非常少，有怀表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还有什么身份象征呢？这个乡村的土财主啦，为了显示身份，也没怀表，也没文明棍，怎么办？镶金牙，就是可这牙做功夫，把这好牙都拔了，特意镶金牙，有的镶一颗啊，镶到这个嘴的迎面上，有的镶两颗。这小子镶满口啊，上边全是金牙，黄乎的，他长得再黑点，这一说话劲意啊，来嘴，怎么的？那意思让你看我这金牙。知道的是金牙呀，各位啊，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子喊口热牛粪呢。晃的怎么的？这人撇着金牙，我们是小本生意，做买卖的，做买卖的，搜身。这一搜身，枪搜出来了。因为李杰等人得带枪，这做买卖还带着枪吗？防身用。再搜，又搜，这一搜，坏了，李杰身上啊带了几张宣传单，就把这宣传单放在这儿，这难道说啊，也是做买卖带的吗？说怎么事儿？咱们按笔交代。这个镇子叫刘家寨，刘家寨有个大财主叫刘毅，就是这院子的主人。这个刘毅也有几个儿子，在外边就国民党部队里当兵，有当团长的，还有当旅长的。 最近就在这个江西一带。

这儿剿匪，抓共产党人。他这个刘毅这几个儿子就给他爹来了封信，说现在我们就在附近剿匪，你呀，爹也帮我抓共产党人，抓住之后就送往县城。一，你能得到赏金；二，对儿子将来升官发财，那是大有好处。他这个老爹刘毅接的这封信，就动了心眼了，就成立了一个自卫队。这个满口金牙这小子姓尚，叫尚鹏。这尚鹏呢，原来在村子里头什么恶事都干，打瞎子、骂哑巴、剜瘸子坟、踹寡妇门，窝不做呀啊，那就是冷等蹭蹬皮这么一个主。这尚鹏有哥好几个，所以这个刘毅呢就把尚鹏叫来了，说你给我这当自卫队队长，主要是维护咱本村的治安，第二个任务就是抓共产党，只要有共产党你就给我抓住，抓住之后我就有赏。这个尚鹏有个要求，老爷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呀镶一口金牙，一呢我出去这是个身份象征，二您也有面子。好吧，这刘毅就点了头了，就找了一个牙匠，就把这尚鹏这牙呀都给摘去了，然后镶了口金牙，实际也都不是金的，老财主多了个心眼儿，把这镶牙的叫过来了。迎面那个，就那迎面那俩牙呀，搁含金量，含金的就行啊，就有点金子就行。是，那边上呢，边都搁铜，马蹄铜就行了。实际呀，这小子是满口铜牙。这尚鹏就成立了这个自卫队，就把他三叔二大爷都叫过来了。啊，什么这个他弟弟，尚抗，表弟尚房，还有尚强，反正能上哪儿的都上哪儿去，都拉过来了，成立了个自卫队。鱼肉乡里呀，他就把他小舅子，就拿枪那个抓李杰那个封为了分队长。那么就在这个寨子里边欺行霸市。老百姓恨得直咬后槽牙。恰巧今天这个尚鹏那有耳目啊，突然发现镇子里头来了几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进小酒馆了，出来了跟到破庙上睡着了，抓起来，就这么的把李杰等人抓起来了，到这枪也搜出来了，宣传单也拿出来了，这还说什么呢？这明明是共党啊，这还用问吗？这是地地道道的共党，来，押起来，送往县城。这就把李杰等人呢装到一个木笼子里边。第二天早晨，这就往县城里送。这个井冈山下有一个县城叫宁冈县，在那里边有国民党政府，把这个人交到政府里边，就能领到赏钱。这个尚鹏带领的人，这个老财主刘毅也跟了，坐的轿，前呼后拥的二十多位，翻山越岭的就奔这个县城来了。算这个山路，小的就得走一天。哎呀，这个刘毅高兴，儿子来信让我抓这个共产党，没想到抓了三四个，这回我要升官了。我儿子要升官了，我要发财了。这个尚鹏在那儿拿着枪，老爷，这回咱们大功一件。老爷，这回咱们抓住这么多共产党，我有个请求，您说吧。你看这我上边这牙是金的，下边这个还没有呢。这回抓着共产党呢，是不是？这人交上去之后，老爷回来能不能把下边的都给我换成金的？放心吧，我一定把下边的都给你换好喽。哎呀，刘毅想，反正也是铜的，是吧？换呗。哎呀，李杰等人呢，在这个木笼里头啊，常都会请李杰做，我怎么就睡着了呢？我怎么就落到他们手里呢？没有完成。

任务怎么向毛委员交代？哎哎，正在这儿痛心疾首的时候，这个囚车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三声枪响，使这个押送队伍人是吃了一惊，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呼啦朝一百多号是把这帮人团团围住。欲知详情，您别忙，一会儿再说。

0: 三声枪响，划破长空，可把这伙押送的队伍吓坏了。这尚鹏啊，吧唧就爬地下了，
1: 有人，有人，有人！
0: 哎呀，这个自卫队的人拿着枪，还没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林子里边呼啦超出了100多人，就把这囚车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大个儿，四方大脸，长挺精神，提着枪就过来了。刘毅老爷，这刘毅也吓坏了。
2: 绿林好汉哪边吩咐？
0: 哪边也不吩咐。没别的，本来啊，早就应该治理治理你。因为我们大当家的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呢，我们弟兄们现在手头也很紧呐，钱不成问题，关键没家伙。让你们手下把枪都扔下，赶紧滚！
2: 好，都扔下，扔下，扔下！
0: 这自卫队把这个枪噼里啪啦扔了一地。这大个道德，这尚鹏面前当就一脚，下来！哎呀，这尚鹏啊，往前一抢身，正好那牙磕到前面那石头上了，噗，掉俩牙，把这小子心疼坏了。
2: 嘿嘿，我的牙呀！
0: 我告诉你，尚鹏，你小子再敢欺负你们镇子里的老百姓，我们可绝不客气，你明白吗？
2: 我明白，明白。
0: 都滚吧！哗，全跑了。一看这儿还有囚车呀，拉了4-5个人呢。这人就过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师姐啊，李杰一想，我得说明身份了，因为在那小酒馆里头已经听说了。那个酒馆掌柜不告诉李杰吗？说这个井冈山上有两伙队伍，绿林好汉啊，专门杀赃官、出恶霸、出土豪劣绅。那我们就把身份表白了，接触你。万一你要能加入我们革命队伍，岂不是更好啊？李杰就说了，我们是革命队伍，工农革命红军人。因为秋收起义之后，我们想转战井冈山，我们想到山上去拜望绿林头领。哦，革命军。哦，把囚车砸开，叮叮当当就把这囚车砸开。还没等李杰说句谢字呢，就看来大哥一挥手，撤！一声呼哨，转眼之间100多人无了踪影，好像来如风去如电。二话没说，囚车砸开之后，人家就走了。李杰站这儿可就发呆了，这怎么事儿啊？这些人临走的时候，把那个自卫队扔到地上的枪啊，全拿了。转眼人没了，一报革命军的人，这些人就跑了。为什么呢？李杰一想啊，别想为什么了，继续往前走，摸明情况，然后啊，给毛泽东同志汇报。就到了宁冈县，前边就是井冈山。进了县城，李杰一侦查，发现这个县城啊，有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有那么个30来个啊，这个警察，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在这驻守。马上回身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而且李杰就把这一路上所见到的事情跟毛泽东说了。最主要在宁冈县，李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井冈山现在有2伙绿林队伍，一伙呢，这个绿林好汉的头叫王佐，这个王佐坐地呀，就是当地人，过去是个打铁的铁匠，有把子力气，跟官府打起来。因为当地有一个财主，王佐他们家欠这财主的租子，这个财主心黑手辣，把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怒之下，闯进这财主的家，刀上6条人命。官府来把王佐抓了起来，王佐连夜逃出大牢，到了井冈山，拉起一伙队伍， 他这伙队伍150-160号人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不糟蹋左右的老百姓啊，而且还保护老百姓。你要是有赃官恶霸国民党的军队在这路过，他肯定劫。平常老百姓走到这儿很安全。第二伙部队，这个绿林队伍的头领姓袁，叫袁文才呀。要说起这个袁文才，还有一定的历史来历。原来这个人呢，早年参加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可后来由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空，袁文才和党组织就失去了联系。哎呀，他也找不着党了，党也找不着他了。事隔多年，袁文才就到了井冈山了，在这儿拉起一支队伍来，绿林好汉。可袁文才也很矛盾呐、本来呢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可党组织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哎，我就在井冈山呢当我的绿林好汉就完了。他手下有个二当家的叫陈木平，他就跟手下这些队伍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啊。这个井冈山十里八村这些老百姓咱不许碰，不许抢。十里八村的乡绅土财主们咱们也不要抢他们。为什么呢？一句话，都是邻居嘛。万一将来咱们有个马高凳短，是不是跟他们一说话还背不住周济咱们。袁文才啊，这个思想非常矛盾。他也听说了南昌起义，他也听说了秋收起义，可是呢现在他感觉到没什么兴趣，他感觉到革命前途无望，还不如我在山里边啊当一名绿林好汉啊，当一名头领，挺自在的。可是呢毕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啊，他对党呢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是端了怕烫，放下吧还有点太可惜，就这么一种感觉在山上。恰巧啊，这个陈木平，也就是他这个二当家的，上山下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完了之后，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这个刘毅，这个财主抓住了这个李杰等人。这陈木平一想，我们大掌柜的告诉我们呢，可以不劫这个财主的钱财，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队伍缺枪，他们手里都有家伙呀，把这些枪给他下去，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的，劫枪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回到了军营，就把这些情况跟毛泽东说了。王佐，绿林好汉，啊，这个袁文才，原来加入共产党，现在成为了绿林的一名首领。至于他的思想，咱们现在摸不清楚。我们已经到了井冈山附近了，如果说这两伙绿林队伍要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咱们还真就进不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呀、他们毕竟是当地人嘛。如果袁文才和王佐要是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恐怕咱们真进不去，那就会打起来。毛泽东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想出了一计。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这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我请贵处同志协助我办案，可以吗？
6: 祁同伟同志真能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
8: 明白。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0: 这个天渐渐要黑了，大街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在这么一个国家部委的机关大院家属楼旁边那个胡同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这个车上啊，有六七个人，表情严肃。在这个前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侯亮平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他这么一挥手，开始行动。那么今天拜访这位是谁呀？乃是国家一个部委的处长，此人叫赵德汉。侯亮平他们已经掌握了十足的证据，才敢登门拜望。当当当，在这三楼一敲门，赵德汉把门打开了。
1: 谁啊？
2: 物业的。
0: 这个赵德汉是一脸憨厚相，乍看上去啊，不太像这个机关干部，倒像是个刚下地回来的老农民，刚干完活。可这位农民呢，沉着冷静，那个心理素质那个好啊，那是处变不惊啊。眨着眼睛，几位，什么事儿啊？侯亮平一眼就看透了，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啊。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在他的预想中，他心里有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的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么一个破烂地方。这是一套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老旧不堪，家具啊像是赵德汉结婚时置办的，那土掉了渣啊，那沙发的脚已经都磨破了，门口丢了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的边捡，这个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是隔上三秒两秒的就滴答一声，隔个三秒两秒的就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在滴水，而是刻意偷水。那么证据很明显，因为在这个水龙头下边的洗脸盆里挤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足以见得此人平日这生活得多么的节省。
3: 是赵德汉吗？
1: 啊，不是，
3: 苏柴丽。
4: 苏，跟我进来。
5: 哎，你们这干什么啊？这不四川民宅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0: 侯亮平四处看了看，摇头是苦笑一声啊，眼前这位赵德汉处长真连寻常百姓都不如，怎么过这样呢？这简直是饥寒交迫苦的抽身呢，谁能敢想象啊？赵德汉呢，手里捧着一大海碗，里边吃的是炸酱面，这是他嚼着自由时光里最后的一碗炸酱面，边吃着边抱怨着，我说啊，你们这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啊？哎，我说你们看看，嗯，你们好好瞧一瞧，有几个贪官住这个鬼地方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7层的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个样子，老百姓啊，那得放鞭炮庆贺，明白吗？哎，真是的。说完这句话是大口的吃着面。哦，哎呀，侯亮平点点头啊，
6: 是啊，
0: 老赵啊，瞧你多简朴啊，啊，你这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听着这句话抬头看了一眼，他是越发吃得有滋味。哎，我是农民的儿子嘛，啊，好这一口，明白吗？侯亮平往前迈了半步，哎呦，我说老赵啊，你可是处长啊。啊，处长？赵德汉眼睛往上挑了挑，在咱北京啊，我这个处长算什么呢？啊，一块砖头子下去能砸倒一片处长，明白吗？侯亮平表示赞同，那倒也是。 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啊。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听完这句话，赵大汉表情很严肃。我跟你说，这权力的大小啊，你听着啊，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这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啊，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说你们呐，啊，几位小同志，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明白吗？你们搜查呀，是一无所获的。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哎呀，要这么说，我们还真是搞错了，搞到了咱廉政模范家里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难道真是
2: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听到这儿，赵德汉挺了挺胸膛，幽默感极强地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进行告别。那侯处长，那就再见吧。侯亮平也很幽默，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赵处长，我既来了，还真舍不得和你马上就分手啊。咱们去下一个点吧。说罢，从赵家一个桌子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是插入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这个赵德汉慌了，忙把门卡往外掏。这什么呢？这是老赵啊，这是你帝京院豪宅的门卡呀，你怎么忘了？请你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听到这儿，赵德汉的幽默感是瞬间消失，是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这个赵德汉是彻底的崩溃了，是被两个民警架进自己的帝京院豪宅的。这个豪宅里是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桌椅，没有床和厨具，这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没有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此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呢？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了一串钥匙，那么干警们依次打开了柜门，高潮骤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哇，惊人呐！就见这一捆捆、一沓沓、一摞摞、一行行的新旧不同程度的钞票码放整齐，是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的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如此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仿佛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无法抵御它的冲击力。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真服了你了，你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呢？这 这太有手段了吧，啊！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他蹲在了赵德汉的面前，近乎诚恳地在询问。赵德汉这才哭了，这哭不仅因为是害怕，更是因为痛心呢、啊。侯处长，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我舍不得花呀，又怕暴露啊。我呀，我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高兴事儿，也就是常来到这儿来看一看，看一看呐、啊。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哦，常来看一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梦幻般的目光投向了铁柜。
7: 好看，好看呐，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呀、啊。我是经常蹲在地上一看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这麦子出苗了，麦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
0: 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呐、啊，
7: 我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啊，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就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啊。
0: 这人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这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老母亲是独居乡下，便往前探了探身。
9: 哎，你是不是每个月给你的老妈寄钱呢？
0: 赵德汉展了展眼泪，看了一眼侯亮平，急忙地说道，
9: 这钱我是寄的，每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呢、啊，我还经常跟我老婆吵架。
0: 他发财的秘密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他的老娘接到城里来住，但不敢暴露帝京院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太小，又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进城，来看一看就走了。那么赵德汉呢，自我安慰地说道，
9: 我每月寄300块钱给我老娘，也差不多就够用了。
0: 侯亮平终于愤怒了，他用手指了指赵德汉的脑瓜门，
9: 你守着这么多的钱，你每个月只给你老妈寄300块钱的生活费，你空着这么大的一座豪宅，也不把你老妈接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地把你拉扯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这么倒霉呢？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赵德汉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满脸生动而深刻的忏悔，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错大发了，
7: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啊。
0: 打住，组织培养你，你就这么捞钱吗？啊！
9: 侯亮平往前又凑了凑，你说说怎么搞来这么多的钱？
0: 赵德汉摇了摇头，说自己实在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啊，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那么他在这个部委处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四年呢，是有钱就收，就像割麦子穗一样，总觉得梦中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啊。侯亮平指着铁柜问赵德汉，
9: 你这里边大概有多少钱呢？啊？
0: 赵德汉往上瞄了一眼，
9: 我记得一共是2,395,600块。
0: 哦，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这记性是真好啊！啊，
9: 赵德汉看了一眼，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嘛！
9: 啊，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呢？啥时候、什么地方给的？这每笔账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呀、每一条每一条的，我都记得非常明白。
0: 侯亮平眼睛一亮，马上的追问道，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
9: 藏在
0: 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9: 在那主卧吊顶上边，就是那账本。
0: 小韩迅速离去，不一会儿就取回了一沓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了翻账本，不由得很惊叹，
9: 我的天哪，我说姓赵的，你是学会计的吧？
11: 不是，我最早啊是学采矿的，这会计啊我是自学的。
9: 你也太专业了啊，你真是自学成才呀、我说老赵啊，说真话呀，我都想谢谢你了。
0: 赵德汉可怜巴巴地往前探了探身，
11: 侯处长，这账本我也交出来了，上边一笔笔的谁给的都记得非常清楚，你们顺藤摸瓜，我这受贿的有罪，那行贿的也有罪啊。那我都交代，这算不算我坦白立功啊？
9: 这个啊就得到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的？怎么这么贪呢？啊，
0: 听到这句话，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11: 我要举报，我举报汉中省那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6次带人到我这儿来行贿啊，行贿的总数是1,532,600元。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呀，我也不会有今天呐。侯处长，你给我找纸和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的教训如实的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的同志以后千千万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别再犯这种罪行了。
9: 这个呀，你进监狱后有的是时间写的啊。
0: 侯亮平合上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说，
9: 行了，给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
0: 小韩和小刘上前拉住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那脸色死人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瞬时间就在这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呢。他绕着前山转了转，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那么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在这个查钞的时候竟有6台烧坏了。那么换班的干警很快的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哆里哆嗦站起来向这个门口走，突然赵德汉就转过身，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
11: 侯处长，
7: 我想。
9: 说吧，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在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
1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3: 现在是人赃俱获，
1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5: 汇报完马上完。
1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9: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20: 好啊好啊。
21: 要过马路了。
19: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20: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22: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0: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23: 谢谢呀，孩子。
19: 你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20: 别摘我！
21: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20: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9: 对不起。
21: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

0: 我们明天要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的表演赛的活动，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现在开始热身，一队二队分场地开始训练。
1: 梁教练啊，场上这些孩子们可是我们呼和浩特女子足球队的未来啊。他们的装备从上衣短裤球鞋球袜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2: 哦。
1: 看台上是我们学校非常喜欢足球的啦啦队员们，中场他们的节目也非常精彩。
2: 是吗？
1: 等会儿呢您给指点指点。
2: 哦，不客气。
1: 还有钢花、塔纳、金花、银花，你们都给指导一下啊。
3: 好啊，你给指导一下。
2: 好。
4: 哎，这足球比赛的氛围还真好啊。
5: 是啊，这么多的同学组成的啦啦队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4: 对呀、
6: 真是让人羡慕啊。
5: 哎，安娜，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吃饭差点和那个同学吵起来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6: 哎，那我还能忘了。
7: 哎呀，可算是能吃饭了。
8: 走吧，咱们吃饭去吧。
9: 哎呀，这是什么味儿了？
5: 哎呀，真难闻呢、有味儿吗？
7: 哎呀，锻炼还能不出汗吗？一群臭小子。
9: 一群乡巴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5: 可人家胃口大呀，待遇高。
9: 给他们吃都吃瞎了，能干成啥？
5: 就是，不如喂门卫师傅的大黑，还能看院子呢。
4: 你们闭嘴，说什么呢？
6: 说啥呢？
4: 安娜，干啥你？
6: 刚儿姐，他骂我们不如狗。
4: 我听见了，
7: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9: 敢打人你们，告诉你，别看你们是体育生，可是我们人多。
5: 你们敢打架，我去告诉校长，开除你们。
7: 看我不揍扁你。
4: 哎，再说。
7: 哎，唐娜。
10: 都住手。
4: 教练，是他们骂人。
6: 就是他们骂人。
7: 就是。
9: 我们又没骂人。
7: 欠揍。
5: 看看还要打人呢，多嚣张啊。
9: 人家不就有个副校长的爹吗？
10: 你们给他们道歉。你们给足球队同学道歉。
9: 啥？给他们道歉？他们打了人，应该是他给我们道歉。
10: 行了，我都听见了也看见了，你们侮辱人。别说他们没打着你们，就是打了你们也是自找的。
9: 你是他们老师，偏袒他们，我去告校长。
10: 就是。你就是告厅长也没用，学生不修德，学习再好也没用。你道不道歉吧？
9: 我们又没错。
11: 嫉妒以老师的身份压我们。
10: 我可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压你们，我是以足球队教练的身份为我的队员讨公道。
7: 就是老师说的对，
6: 我们
11: 就是讨不公。
10: 你如果不道歉，不用你找校长，我去找，我就问他。这样有才无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自己同学的学生，他还敢要吗？
7: 就是
9: 我们没错。
5: 学生
9: 要，
5: 我没错了，老师，我们错了，老师。
10: 好，这次就算了啊。不管你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但请你们记住，他们不仅是四肢发达，他们头脑也发达。他们不是来跟你们抢食的，同学们，他是来为你们争光的。
12: 好。
13: 回想当初，学校女子足球队成立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提出了质疑。为了证明球队的实力，仅仅组队一年，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远赴千里之外的广州，参加1988年夏季广州四省八城市中学生女足邀请赛。当时的形势就是没有退路，必须破釜沉舟，因为如果踢不出点名堂回来，就可能面临球队解散的局面。没想到啊，这次邀请赛第一场我们就

0: 上了夺冠大热门上海队。面对强敌，只有全力以赴。我决定用我们的杀手锏首发。
1: 咱们能让他唬住咱们吗？怕啥呀？我们也很厉害呀！
2: 哎呀，但他实力很强，
1: 不行我上呀！
0: 唐娜，你先闻闻，这开局之战对我们双方都非常重要。
1: 对呀，
0: 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套路火力再说。
1: 教练，我上呀！
0: 哎呀，知道你有冲劲儿，不服输，但现在还不是你冲的时候。
1: 对，教练，你还是不放心我。你忘了，你招我来的时候你还跟我赌过颠球呢，还输给我了呢。
0: 哎，行了，你那也叫颠球？我当时就是看你跑得快，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才要你的。
3: 就是他呢，你用踢毽子脚法耍赖还好意思说，是吧安娜？
2: 是吧
1: 安娜。
2: 咋？
1: 哎，你这个笨笨还说我，你忘了你用了游戏的手法抓球了啊？还软磨硬泡的跟着教练跑了三个苏木，教练可怜你才收了你，你忘了啊？
2: 哼，那是教练觉得我是个好守门员。咋？球场上就我这双手好使，你能比啊？
4: 就是，笨笨说得好，球场上没有前锋、中场都行，没有守门员可不行。
3: 银花，没你左前锋也不行吧？
1: 就是金花银花，你们这双胞胎姐妹呀，默契配合的那真是没得说。
0: 啊，好了，这场比赛啊，金花、银花和钢花首发，打三前锋，你们边路做好配合，给我打好三花聚顶，就按照咱们平时训练的来打，知道吗？
5: 知道了。
0: 好，上场。
5: 走。
6: 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各位观众，这里是广州四省八城市中学生女子足球邀请赛的开幕战，这是由上海队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没想到赛前夺冠大热门的上海队，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让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蒙古族中学队连进两球。呼和浩特队刚刚成立一年时间，据赛前了解，队员们都是从偏远牧区选上来的学生，之前谁也没有踢过足球。不过现在看来，这支球队的个人素质和战术水平都很过硬，上海队这下危险了。
1: 教练，让我上吧。
0: 不急，再等会儿。
1: 等什么呀？等的人家都进球了。
0: 没那么容易。哎哎，看看，钢花突进去了。进球了，
1: 太棒了。
6: 哎，等等，上海队教练好像对这个进球提出了异议。哎呀，裁判判罚这个进球是无效。呼和浩特队教练跟领队好像是十分的不满，在跟主裁判争执要掏牌吗？哦，好在这边是领队把教练拉走了。足球比赛各种情况都会发生，双方队员和教练组都要保持冷静。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双方拼抢得更加激烈了，尤其是落后的上海队。哎呀，呼和浩特队主力前锋被包夹了，倒地了，这下好像是受伤了。但上海队这边并没有停止进攻，趁机突入禁区了，要射门了。呼和浩特队后卫是回防不及，起脚打门，球进了。
5: 加油！
1: 上海队！加油！上海队！加油！犯规了，看不见呀！
0: 什么裁判呢？你看清楚了没有？对方犯规了！犯规了，看不见
6: 了。呼和浩特队的中前锋钢花终于站起来了，看来是没什么大事，只是跑动还是受影响了。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现在上海队还是1-2落后于呼和浩特队，上半场时间不多了，看来上海队要加强进攻了。果然，看上海这边又来了，带球进禁区起脚，哎呦，这一次是被门将没收了。等等，门将是没抓住球，还是被对方踢掉了？门将脱手了，补射，这一球又进了。呼和浩特这边守门员安娜是倒地了，是受伤了吗？ 上海队队员刚才似乎是冲撞了门将，不过裁判是没有判罚。现在裁判示意队医上场，这一下是上担架了，要换人吗？
7: 哎呀，看来伤得不轻，安娜还是换人吧。
2: 没事，我能坚持。
7: 不行，换人吧，再受伤就废了。
2: 队医，我能坚持，腿断了我也能坚持啊。
7: 安娜，
2: 队医，别换我，求你了。
7: 好，好吧，大家听好了，都别慌，按照梁教练的安排，少带球，多传球，加强配合，知道吗？
5: 知道。
6: 好，随着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结束，双方比分是2-2，暂时打平。中场休息15分钟，我们将继续下半场转播，一会儿见。
0: 同学们静一静，咱们上半场啊踢得挺好，记住，球场上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让对方激怒你，打乱你的节奏。
3: 好好，
0: 裁判的事情有我和领队呢，你呢只管好好踢球。
1: 这么不公平，这球咋踢？
2: 就是不公平。哎，
0: 足球场上就是这样，小动作总会有的，但我们不怕，顶住压力，凭咱们的实力一定能赢他们。
3: 大家听教练的，咱明显比他们高半截，怕他啥？
0: 嗯，另外啊，大家放心，我刚才已经跟组委会提出了交涉，他们下半场啊会派球场监督的。
5: 好，
2: 加油！
0: 塔娜，下半场以上。
1: 好。
0: 大家记住啊，下半场咱们全场紧逼，压制对手，不让他们过中线。
5: 好，
1: 看我不把他们踢成筛子呢。
3: 加油，
5: 加油，加油！
0: 下半场要开始了，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团结拼搏，
5: 锲而不舍，
0: 加油！
6: 各位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半场开始了，果然双方是互不相让，在中场强力争夺起来，这个阵势一直是僵持不下，双方陷入了焦灼状态。
5: 加油
8: 上海队，
5: 加油
8: 上海队，
5: 加油
8: 上海队，
5: 加油。
2: 呼和浩特，
8: 加油。
2: 呼和浩特，
8: 加油。
2: 呼和浩特，
8: 加油。
2: 呼和浩特，
8: 加油。
6: 呼和浩特队的速度快，耐力强，技术全面，渐渐是占据了上风，尤其是三前锋钢花、金花、银花三叉戟，以及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场塔纳的有力支持，屡屡突破，上海队后防是被扯得支离破碎，上海队这下危险了。哎呀，来了来了，呼和浩特队的三前锋突破了，中前锋钢花起脚了，大门球进了，球又进了，呼和浩特队的三花聚顶果然是效果明显啊。呼和浩特队再次展开进攻，三花又聚顶了，好在这次上海队防守很到位，呼和浩特前锋是被包夹了，哎，这下三前锋是突然后撤了，中锋上去了，不好，上海队这下是漏人了，呼和浩特队新上场的中锋塔纳突入禁区了，这下又进了，呼和浩特队是4-2，两球领先上海队了。上海队这一下是不顾一切开始反击了，突入禁区，这一次是遭到了呼和浩特队两后卫夹击，三人撞在一起了，上海队前锋是摔倒了。我们看裁判怎么判，裁判是指向了点球点，点球。
0: 太过分了，
6: 双方队员在言语和肢体上有一些冲突，裁判吹哨了。哦呦，这一次裁判向下半场刚刚登场的中锋塔纳亮了黄牌。
1: 凭啥给我黄牌？他带球撞人了。
3: 塔纳，别说了。
2: 教练说了，就凭我们的实力，一定能赢。没事儿，来，
5: 来
0: 吧，来，
5: 上上
0: 上上。
6: 上海队球员站在了点球点上，好像呼和浩特队守门员是很有信心哈。看这次点球，助跑大门球进了。轻松骗过了门将，上海队这边是扳回了一分。
1: 这球没法踢了，
9: 裁判太过分了。
3: 别急，知道吗？咱们领先一球， 现在是他们比咱们急，着急追平啊，而我们一定要稳住，利用我们个人身体素质好、配合好的优势跑动起来，拖垮他们。只要我们能再进一球，他们就会彻底绝望。有没有信心？
8: 有。
1: 我再问大家一句，有没有信心？
8: 有。
9: 这次的首场比赛打出了我们的技战术水平，最主要的是打出了信心，最终没给上海队任何翻盘的机会，比赛5-3逆转。随后的几场比赛是越踢越好，所向披靡，冠军最终赢得了冠军。看着操场上正在接受科学训练的女足小队员们，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0: 哎，干花塔娜，
3: 嗯，
0: 你们看看，现在场地上的女足娃娃们真是不一般呐。
3: 是啊，
0: 你看，哎，脚背停球、颠球还带球，这基本功很扎实嘛。
3: 是，对呀，急速转身，反应敏捷，
1: 真的希望他们早日走上赛场，多拿冠军呐。
10: 是啊，希望将来有人入选国家队，为国争光啊。
4: 有机会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可别像我们当初得全国比赛冠军的时候就飘了，还差点把球队给解散了。
10: 那时候我也是太小，冷不丁站在最高处，有点头晕了。
1: 就是，银花，你这个比喻挺好的，我们当时真的就是头晕了。
3: 我们接下来啊，集体签名征战大同那场比赛，就给我们当头一棒啊。
10: 最耻辱的一场比赛。
11: 啊，耻辱？咋回事啊？
0: 哎，耻辱嘛，谈不上，但确实是最惨的一场比赛。现在我一想起那次比赛，这心就痛啊。
1: 就是，
0: 我们一个刚刚获得全国足球邀请赛的冠军球队，开局居然一球未进，叫对方生生打进5个球啊！这种情节，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1: 教练，你
0: 没事儿，哎，还是老毛病，好激动。
3: 您是真性情的人，那场比赛之前，您是极力反对去的，要整顿队伍思想纪律，真是对的。我们还是太年轻了，年轻气盛啊。
1: 那次去大同是我牵头给您逼宫，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
0: 其实啊，也不都是坏事儿。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祸福相依嘛。
1: 对，
0: 要没那次教训，后来你们可能真的就解散了，哪还有去以色列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机会啊。
11: 是，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不是跟广州队的比赛时间挨得太近了，队员们没缓过来？
0: 不是，就是思想问题。我们那时候啊，还没那么多坏习惯，失败了就找各种客观原因，我们那时候还是知道从自身找问题的。其实啊，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毫无斗志、毫无进取、毫无配合。
1: 哎，就是
0: 五场比赛下来啊，我们叫对手生生的踢进去20个球，这还是我们吗？不是了，即使是我们平时训练，也不会有这么糟糕的表现呢。而且这唯一一个点球，还是守门员安娜踢进去的。
2: 我笨吗？不知道害怕。
8: 安娜
2: 啊，我怕，我也怕，行了吗？
3: 梁教练说的对，那场比赛我们一上来就输球了，确实是被打懵了，
8: 就是
3: 不敢打了，
2: 嗯，
3: 不敢担当。那场惨败对我们的教训是终生的。
0: 我当时啊也反思，为什么仅仅在半年前我们啥也没有的时候，就凭着一股精气神战胜了所有强大的对手，可在我们各种装备待遇都上去了的时候，在上面规定进球还有奖励的时候却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呢？
11: 哎，这可能是世界

0: 难题吧？是吧？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题，遇到难题呢，首先就得查找原因，寻求解决之道。这个坎儿过不去，那啥事儿也甭想干好。哎呀，那时候他们都小，主要原因呢，肯定在我。在指导思想上，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想的是面子，是不能给内蒙人丢脸。
1: 先是服装，后是鞋，再后来就是装备呀、待遇呀，等等等等。嗯，
0: 跑偏了，跑偏了，背离了初衷，误导了孩子们呢。
2: 教练，那次不能怨您，怨我们太想要荣誉了。
3: 是啊，梁教练，都怨我们。
1: 对
2: 啊，
1: 咱们都有责任。
0: 那后来咋办了？
2: 后来就把队伍解散了。啊？
3: 解散了啊！是啊，那年刚从大同回到呼市，我就来了个釜底抽薪。
4: 是啊，当时面对球员低迷的状态，心灵就跟我商量，来个就地解散球队的极端做法。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所有的球员在突然没有球踢的日子里，好好反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足球，爱这个事业，为什么踢球？
5: 为谁踢球？
6: 用老梁的话来说，就是不破釜沉舟，就不能东山再起。他们如果真的不回来，那也就说明他们真的不值得打造。那样留他们还有什么用呢？
7: 还好，后来我们都回来了。
8: 对，都回来了，
9: 为了梦想，
10: 也为了荣誉。
11: 说起你们比赛的故事啊，在我们学校的展览室都有不少的记载呢。我们还收集整理了不少实物。
12: 记录了当年夺冠的那段历史啊！真的？那一会儿就带大家去参观我们学校的足球展览室吧。
13: 行，
14: 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13: 走。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
13: 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塔娜由乌兰演播，金花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安娜由赵锦红演播，宝音校长 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 播音：朱玉胜。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韩福臣、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三集，
2: 各位啊，这就是我们的足球展览室，看看吧，有你们熟悉的东西没？
3: 哎呦，哎，这是那座1991年广州骑行杯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奖啊！
4: 对呀，
5: 是啊，教练，你看这两个，
3: 呵，这是1992年的骑行杯锦标赛和捷华杯大赛那两座全国冠军奖杯啊！
6: 对对对。我们夺得齐星杯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后，那是一夜成名，不仅为自治区争了光，更验证了体委把足球从青少年抓起，立足长远发展的方略扎实有效。
3: 是啊，
7: 对，自治区政府还专门针对我们这支球队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提高待遇，队员们高中毕业后保送大学或者安排工作等，保障了队员们的切身利益，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随即我们在第二年又勇夺齐星杯锦标赛和捷华杯大赛两项全国冠军。
5: 是啊，那年我们足球队也建队6年了。
3: 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呢。我们就是想证明中国人能够踢好足球。
6: 是啊，哎，教练，我刚进屋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展柜上面的那166各种品牌型号的破旧球鞋，那可都是我们心血的见证啊。
4: 哎，看到它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双球鞋穿半年缝缝补补都不舍得扔呢。
5: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门口大爷那儿补鞋，大爷都快哭了呀，说丫头你可别补了，大爷给你咱双新的吧。
3: 2年苦练，2年实战，我们女子足球队强势崛起，一骑绝尘，球队终于在建队第6个年头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代表中国参加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举办的1993年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当时的分组对中国队也非常有利。此刻看着展台上陈列的这些球鞋，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就是因为这些球鞋，我们这支初到国外比赛的队伍在入场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
8: 咋回事？咋还不叫咱们进呀？
9: 是呀，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
10: 就是，
11: 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让我们？
10: 哎，教练回来了！
12: 哎，教练
13: ，教练！
3: 哎，同学们，组委会啊说咱们的球鞋不是比赛用鞋，是业余队穿的。不让进呢。
10: 啊，
14: 不会吧，
3: 别着急，物理局领队跟国家体委领导已经和我们中国大使馆联系了，他们正在协调，我们耐心等一会儿吧。
4: 没球鞋光脚丫子也踢。
10: 对，就是。
4: 怎么还没动静呀？都快到点了呀。
10: 哎，教练，我们就这么等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呀。
4: 是啊，
9: 这下完了可咋办呀？
3: 哎，有了，走，还有10分钟就是战，我们也要在球场战一场。
4: 走。
7: 心林，
3: 哎呀，老吴你可回来了。
7: 哎，老梁， 这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小王同志。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赶紧先让同学们换鞋，快快快换鞋。
13: 哎，这哪儿来的？
7: 哎，我一着急啊，就想到了中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二话没说，马上调集了人员陪我去买了，还陪我把鞋送了过来。
12: 哎，你们呼和浩特中学生足球队啊，是代表中国来参加国际中学生锦标赛的，我们大使馆理应做的。你们比赛中遇到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
13: 哎呀，谢谢小王，谢谢大使馆呢、啊。我们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呀。
15: 说得好，
7: 同学们，鞋都换好了吗？
15: 换好了，
5: 换好了。
9: 大小真合适。
4: 哎呀，这鞋底怎么还有钉子呢？
8: 哎呀，我怎么觉得我都不会走路了呢？
4: 太
5: 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鞋。
13: 走，中国队队员们上场。
15: 好。
16: Now, on the stage is the visiti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women's football team. They were wearing red clothes, white shorts, and white shoes.
2: 梁教练，
13: 哎，
2: 各位老师，
4: 哎，
2: 为了纪念这段光荣的历史，呼和浩特市体育局为迎接亚足联女孩足球节，还专门制作了动漫短片，片里还有你们当年夺冠的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
13: 是吗？
5: 好，
13: 看看看看。
17: 1993年春季，我们这支从内蒙古自治区偏远牧区选上来的女孩子组成的队伍，从12岁进队开始，顶严寒，冒酷暑，用了艰苦卓绝的6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级的金刚不坏之体，完胜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令世界上对中国搞体育，尤其是对搞足球有偏见的人刮目相看。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迈开大步，改革开放，创新包容的中国人绝不落后于任何人。
13: 哎，你们看你们看，钢花突进去了，突进去了。
4: 哎呀，
13: 球进了。
7: 好，
13: 开门红啊，中国队的开门红。
4: 哎呀，让裁判掏牌了。
13: 哎
4: 呀，怎么掏黄牌啊？
13: 黄牌、
7: 哎、行了行了，坐下歇歇吧，5-0了，没啥悬念了。
13: 嗯，就是就是，再说这是以色列二队，也不至于这么怂吧。
7: 就这水平咱们怕他？
13: 嗯，那倒是。
17: 这场特拉维夫世界锦标赛首秀，令梁新林教练没想到的是，全场都要结束了，以色列二队居然还是一球未进，而中国队居然真的进了11个球了。此时比赛真正进入了垃圾时间。
7: 嘿，这群孩子还真是说到做到了。
13: 嗯，
7: 88分钟了，11-0。
13: 哈哈，这些孩子，你是这些孩子。
17: 以色列队开始反扑，进大禁区了。好样的，齐齐格！断球了，一脚踢向了前场，塔纳得球了，他身边没人，他小步带着球进了小禁区，打在回防的后卫身上，变线进了，12-0。
8: 塔纳，你干啥呢？咋踢的球？
4: 我也不是故意的，谁叫他躲不开呢？啊！
17: 就这样，中国队小组赛越战越勇，3场比赛居然进了28个球，没丢一球，小组第一出现了。来自中国的这群女孩子们令世界瞩目。但是随着赛程推进，越来越多的队员都有了要创造中学生女子足球世锦赛上零失球记录的想法，主教练梁新林再一次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要在这种世界级大赛的赛场上再次给队员们上一课。
7: 新林呀、啊、
13: 嗯，
7: 你还记得吗？在特拉维夫决赛的前一天，你还带着队员们到白城玩的事情。
13: 记得，你当时对我说，明天就决赛了，人家都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你担心比赛的时候怕他们紧张不起来。
7: 是啊， 当时你回答我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紧张，而是放松。
13: 你说呀，咱们半决赛5-0赢比利时的时候，那丹麦队小组赛是6-1赢的，伯仲之间呐，心里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7: 我知道，谁不想带着胜利回去呀？何况半决赛离冠军、世界冠军一步之遥，我就不信你不想。
13: 放心吧，咱们这群孩子当时已经完全有了自己过硬的技术和战术，当时在国内的比赛已经连续3次取得了冠军了，只要他们自己不乱，那谁也不怕。
7: 对，是。
10: 不过这丹麦队员的实力真的不容小觑，那身体的对抗性，上来冲撞你一下不丢球才怪呢。就那又长又粗的大腿，一脚踢过来真够我们挡的。
4: 我们有的队员就想，反正不失球就能胜利，不和他们对抗。
13: 所以我当时就对你们说，我们不要什么零失球记录，我们要的是展示实力，要的是展示中国人的精气神的实力。
4: 教练，我当时那个急呀，几次让您叫我上吧，可你
13: 我不是当时告诉你了吗？等着，这是战术。
4: 都决赛了还什么战术？你不是说吗，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拼就得了。
13: 打丹麦队咱们得变换战术。
7: 是啊，我跟梁教练分析啊，丹麦队擅长3-5-2阵型，中场很强，而且平均身高呢比咱们都高半头，我们一开始就硬碰硬，不一定占优势。再加上小组赛、半决赛，我们用的都是基本阵型，他们指定好好研究了，所以我们要变。
13: 对，
4: 那就变得把我变下来了。我当时还不理解，咋不让钢花下来呢？
13: 钢花啊，技术全面，把控力强，他统领前场，会给丹麦队巨大的压力，打乱他们中场。我们的目的就是不给对方僵持的时间，几种配合轮番打，争取最短时间破门，那样对方就会被迫进攻，阵型就会乱，才有机会发挥你的技术优势。
4: 是呢，是给我创造了机会。
13: 准确说是给我们的优势打法创造了机会，打不破对方防守，我们就没有机会，你就更没有机会。
7: 论临阵对敌、排兵布阵，咱们梁教练那是 number one。
4: 就是
13: 老吴，说实在的，要说最想感谢的就是你呀。这出国前借到了专业的摄像机，帮我们记录了很多难忘的比赛画面呢。
7: 可惜呀，录像带录制时间长度短，错过了很多场精彩比赛的瞬间。
2: 我们的展览室还保存了很多录像资料。
13: 哦，是吗？
2: 来这里看看。
13: 哦，来来来，
7: 好好好。
4: 这回该我上了吧，教练。
13: 坐着，再等等。
4: 等等等，还等啥呀？再等就一会儿又……哎呀妈呀，也玩进球了！
13: 好，
7: 就这么踢。
4: 教练，
13: 来，坐着。等，有你发挥的时候。
4: 等等等，一会儿等的比赛都结束了都。
13: 好样的，金花！
4: 金花都进球了。
7: 上半场3-0，踢得好。塔纳，你等等大家。
13: 走吧，孩子们，回休息室。
15: 走了。
13: 来，大家都过来。
18: 好嘞，教练。
13: 上半场啊打得很好，就这样踢。把咱们平时训练的所有有效手段都用上，放开了踢。
15: 好。
13: 你们看呐，下半场对方要想扳回比分，就得加强进攻。而且是强力进攻。那么咱们怎么办？
10: 我们加强防守？
13: 不，进攻。我说过，
15: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13: 好，塔纳。
4: 哒。
13: 下半场你上。
18: 是，
4: 是叫我吗？
5: 是，你还说我笨呢？
4: 教练，让我上来，让我上来。
13: 哎，我说过等待时机，现在是时候了。你
4: 是教练，你就请好吧，我至少得
13: 你。行行行，你听着，这对方啊急于进攻，后防肯定空虚，你的任务就是不要浪费每一个机会，能传就传，能射就射了。
4: 是。
13: 但是除了踢球啊，大家都别想别的。
4: 我能想啥？嗯，是除了进球，绝对不想别的。
13: 好，走，
15: 走，
13: 上场了。
19: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我现在在万里之外的以色列特拉维夫，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现场，我们的摄像机会把最精彩的进球片段记录下来。谢谢大家对我们球队的支持。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来到了决赛的下半场，双方异地再战，我们依旧占据优势。丹麦队果然大举进攻，他们基本放弃了中场，直接长传冲掉我们的后场，但是他们速度太慢了，我们的中场很容易就把他们的球断掉了。现在球传给了金花，金花传给了银花，银花传给了钢花，钢花带球突入禁区了，他们又射门，传给了后排插上来的塔纳，塔纳再次射门，球进了，帽子戏法，塔纳上半场才上场，居然上演了帽子戏法。现在中国队决赛中7-0大比分领先丹麦队，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分钟，观众们。方偷袭进去摔倒了，
20: 都怨我，本来能零失球。
5: 没事儿，琪琪哥，没事儿，不怨你。
13: 起来，都振作起来，你们是最好的。
15: 中国队
21: 加油！
15: 加油！
22: 中国队
15: 加油！
22: 中国队
15: 加油！
5: 来吧，来吧，
19: 快扑出去，扑出去！
5: 啊！
19: 好，扑出去了。守门员安娜，再见奇功！
13: 安娜，好样的！
19: 好样的！
15: 好样的！
23: 安娜，
13: 怎么回事？怎么又不算呢？
19: 干什么呢？那是
13: 你们怎么栽的
24: ？The goalkeeper move ahead again。
13: 你说人话，怎么就不算呢
24: ？Get out！
13: 你给我红牌！
19: 心里别激动，走，反正咱们赢了，
13: 这不是输赢的事儿。
19: 哎呀，
13: 为什么？为什么？
19: 心里，求你了，你听我的，咱们出去歇会儿，你等我录完。
13: 好，你录像吧。
19: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刚刚有一点小状况，刚才的点球不算，说是咱们守门员提前移动了，玩赖呗，想给对方一个进球呗，就是。不就是一个进球吗？你们说是不是？啊，到了时间了，他还能反了天了？啊，这丹麦队队长咋不踢呢？啊，换人了，还是压力太大了，不敢踢了。你们说说，咱们队伍有那么可怕吗？啊，点球都不敢踢。
15: 啊！
19: 好样的，安娜把球扑出去了。结束了，我们赢了。5场比赛纯进40球，1球未失，我们是冠军，世界冠军！
15: 啊！
13: 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17: 1993年，我们获得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后，自治区政府就向全区发出了学习乌市蒙古族中学女足精神。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国争光的号召。今天，呼和浩特市足球事业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取得各种荣誉。当年女足队员们吃苦耐劳、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精神，也一代代传递给年轻的队员。
3: 可惜呀，后来这么多年，因父亲年事已高，不得不调回天津。但在我的心里，呼和浩特
0: 它实实在在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19: 哎，梁教练，我们都理解你。
3: 现在看到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足球事业一直在持续发展，蒸蒸日上。我在天津频频听到好消息啊，这心里由衷的高兴啊。
2: 是啊，梁教练，如今呼和浩特足球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榜样作用，特别是你们在特拉维夫世界锦标赛上酣畅淋漓的比赛，彻底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时至今日，我们都是念念不忘啊。
6: 是啊，宝英校长，这个精气神儿说得好。
17: 201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今天，首府呼和浩特正以繁荣青少年校园足球、助推青训体系建设为重点，开创足球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19: 老梁啊，这可以说就是我们发扬传统一脉相承了吧？
3: 对，就是一脉相承，这种精神不断，我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好。
19: 对，
6: 梁教练，咱们呼和浩特市啊，这几年足球事业在飞速发展，我们足球频道经常报道青少年校园足球繁荣发展，普及发展社会足球，全面推动职业足球这三大重点内容呢。
1: 是呢是呢，我经常能看到足球频道推出的内蒙古和呼市的市长杯、区长杯、校长杯的品牌赛事，
8: 体彩杯、阿吉奈杯邀请赛等等的这些赛事，现在不已经打造成我们的金牌赛事了吗？
4: 是啊，要不然

0: 哎，亚足联的女足日首站就在我们呼和浩特市举办呢，您呐以后得常回来看看，多多指导我们工作呀。
1: 好好好，一定常回来。哎呀，了不起呀、啊、呼市乃至整个内蒙古足球的发展真是了不起，难怪国家把内蒙古定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的省区呢。
2: 是啊，被重视也是责任，现代足球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从训练上还是技战术上，特别是从队员的培养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也将面临新的考验啊。
1: 但我觉得只要精神在，追求在，就不会被困难阻拦，关键是精神的塑造啊，要让队员们永远都有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尤其是在足球职业化市场化的今天呢。
3: 梁教练，您说的对，
4: 你这说法跟国家队女足的高红姐说的差不多。
3: 嗯，我还记得前年她来我们学校指导工作，就说起当年她夺得胜利后说的话。
4: 我记得她说，她觉得和金钱相比，她更看重荣誉。如果她拿着百万年薪，也许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认真的投入的踢足球，她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考虑如何享受上面。
3: 嗯，与拿百万年薪相比，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听到欢呼更令人骄傲，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0: 你看看人家银花，也是快50岁的人了，还是中国足球协会女子甲级联赛的教练呢，你看着这脑袋瓜子还是这么好使啊。
1: 哎呀，谭娜，你说的不对呀、啊，搞足球的咋了？我当年就说过，搞足球的人个个都是哲学家。
0: 啊，对对对对对，哲学家，哲学家。
5: 校长，彩排结束了，现在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的汇报表演吧。
2: 哎呦，光顾着聊天了，走，看看我们的汇报表演。咱们都准备准备，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系列活动的开幕式。
6: 好。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塔纳由乌兰演播，金花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安娜由赵锦红演播，宝音校长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播音朱玉胜。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我们所有正在周四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转眼啊，时间又到了周四。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叫做教师节。
0: 确实。
1: 那在这里呢，我跟阿诺要祝愿所有的我们的教师朋友们啊，节日快乐。那确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到了这个刚刚开学的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这个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这样一个传统美德，
0: 对
1: 啊，发扬我们的这个教师精神，能够和学生的这个相处之中呢，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和和美美的中国气氛。
0: 对，同时呢也是要跟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啊。
1: 确实
0: 接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的，各位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 4-5级 偏西风。 再来关注到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 全蒙晴转多云，乌拉盖东中近期有阵雨， 4-级 偏西风。 再来关注到12号白天至13号白天， 全蒙多云转晴， 4-级 西北风。
1: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湖树镇晴间多云， 7-20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 9-21度， 巴勒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 8-19度， 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7-20度， 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 9-20度， 奥尔林浩特市晴间多云， 8-23度， 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 9-20度， 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 4-17度， 棉安图镇晴间多云， 3-17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 4-17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 4-18度， 多伦多尔镇晴间多云， 3-18度。 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 6-22度， 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 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 向全国1542名优秀中小学生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 我们看到其中新盟4名优秀学子获此荣誉。

0: 来关注到9月26号至9月27号，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祭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将在泰普斯旗湿地公园举办，即日起至9月20号报名参加。
1: 再来关注到日前第7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圆满收官，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选手同台角逐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交出了一份属于新时代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

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秀政策。

0: 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为深化区域互联互通，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地区文旅发展，乌拉盖管理区至霍林郭勒市城际公交进行扩容升级，新增四个运营班次，由原有的每日三班增至七班，全新班次已在9月9号正式运行。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

0: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我们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啊。先看看这个长安 UNI 系列的一个最新的动向。日前长安 UNI V 蓝鲸超情混动实车亮相了，新车延续现款燃油车的一个设计风格。官方还公布了 UNI V 它的蓝鲸超情混动的一个车身颜色，包含像这个炫动红啊、月光白啊、原子灰啊、炫影灰啊，还有像星赞灰啊等等等等啊。据悉呢 UNI V 蓝鲸超情混动将会搭载 1.5T 的混动系统。
1: 刚才车这个外观啊，其实确实还是比较漂亮的。我们看到首先一则图片呢，是来自于这个炫动红啊，确实这个颜色非常酷炫，
0: 很炫动，
1: 哎，很有这个动感的这个表现啊。来看到这个外观方面呢，新车是外观延续到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配备到了封闭式的前格栅，还有三段式的进气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740、1米838、1米435，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750，提供到了235-45R18和235-40R19两种轮胎的规格。那车尾呢，采用到了两边共4处的排气结构，细节处呢是搭配到了橙色装饰线条啊，配上这个红色和黑色都是非常漂亮啊。还有搭载了贯穿式的尾灯，全系是标配到了电动的后扰流板。
0: 对，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这台车其实内饰也有一种很大的改观哈。内饰方面呢，这个 UNI V 蓝鲸超情混动的一个内饰呢，延续了它燃油版车型的设计风格。车内采用256色的环绕氛围灯，整体偏向运动风格。搭载了驾乘2.0的运动座椅，主驾座椅呢支持通风和加热。那新车提供了这个 Super Race 的一个3.0的赛道模式，可以一键激活。首发搭载腾讯的 TTI 的一个 AI 的音效算法，18扬声器和杜比全景声，同时提供了 ENC 的主动降噪技术。此外呢，新车全系标配是电动的掀背门。
1: 哎呦，掀背门啊！非常帅气，就是赛车的感觉了。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了 1.5T 的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动力电池呢由新旺达提供到了一个3元锂电池组，整车的综合油耗是4.28升。每百公里。
0: 对，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哈，这台车刚刚这台车已经就比较运动了，但是这个车的价格比较亲民。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台车哈，提到这三个字母，这车就不便宜了。AMG，
1: 哎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价格不菲，
0: 非富即贵了啊。
1: 是，
0: 那近期在国内拍摄到一组全新的 AMG GT 的63四门跑车的纯电版的谍照哈。好嘛 ，AMG GT 整上纯电了啊。
1: 是，
0: 新车基于专属的 AMG EA 架构所打造，可以看作此前的 AMG GT XX 的一个。一个概念车的一个量产版本。作为参考 ，GT 六三车型此前公布了海外售价是19.6万欧元，
1: 欧元
0: 啊，约合人民币是154.56万元。但是在国内，它的售价是228.55万元，是有一个这个关税的价格在这儿啊。
1: 那这220多万买来这么一台车，确实啊，
0: 太拉风了，
1: 太拉风了。看上去啊，这个外观方面呢，新车的前脸采用到了大尺寸的可发光的直瀑式中网，还有配备到了 LED 的贯穿式灯组。整个的车身侧面是使用到了气型车身的结构 还有 GT 大溜背的车顶线条，让这个整车看上去更加的特别动感一些啊。那在此外呢，新车配备到了电动的扰流板以及尾部的扩散器的装饰面板，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运动属性。那车辆尾部是采用到了贯穿式的灯带，再外加6个圆形灯组的设计啊，就好像车背后有6个这样的一个氮气的这个加气口一样，
0: 对，有点像跑跑卡丁车。
1: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灯组内部呢是加入了这个发光单元排布的方式，就类似于三叉星辉啊，非常的具有辨识度。
0: 对，老二一看人就知道这是奔驰的新款了。
1: 我当时想到了一个赛车啊，就是摩托车，叫做这个六眼魔神啊，感觉像这样的一个名字才能够诠释这6个灯的意义啊。
0: 那么看看双外观，咱们看看内饰啊，采用3连屏的设计风格，大面积使用了这个碳纤维的面板，它的方向盘、中央导台还保留了专属的运动按键，包括响应式的控制开关呢，可以调节系统的响应速度呀，还有一个敏捷控制按钮。通过可以变这个扭矩分配优化弯道的一些表现，另外还有9级的牵引力可以控制进行选择。最具特色的是这个 S 加的系统，可以模拟 AMG GTR 的一个 V8 发动机的声浪，让驾驶者即使开着一台纯电动的车，也能够接近燃油车性能的一个感官体验。
1: 确实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 开车的朋友们就比较喜欢这种情怀嘛，就是感觉到引擎在隆隆作响的这种感觉啊，也叫帝王引擎。
0: 对，
1: 再来看到这个动力方面的，车辆将搭载到了三台轴向的磁通电机，采用到了800伏的电机架构，最大的功率来到了1169马力，那峰值扭矩达到了2000牛米，确实这么贵的车呢又加了这么大的一个动力平台，想就想到了这个肯定是峰值扭矩不会太低啊。
0: 对，
1: 0百加速时间最快，
0: 大家久，来这个大家久的感觉，放在这个广东话里面就是大家高端的商旅市场，就是三管车型，知道价格是28的，99到33点，99万元，限时权益价是24点，99到28点，99万元。那么同样呢，上市权益方面，10月31号前下定可以享受6万元6重限时礼遇，包含置换呢、换新呢，还有置换等礼遇等等不同哈，这个就到店享取一下。
1: 哎，其实这个名字还是挺有意思啊，叫上汽大通新款大家酒。
0: 对，
1: 这个大家酒呢，感觉放在这个广东话里面就是大家一起走。我是这么猜的啊。那再来看到新款的大家酒的整体的外观呢，是沿用到现款，在售车型的一个造型的设计啊，通过设计细节的调整来增强了一些豪华感。那新车的前脸采用到了全新的星罗万象啊，前格栅设计，那格栅呢之上啊带有银色的饰条进行点缀，更加显得时尚也显得高贵了。那分体式
2: 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 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啊，也是我们从之前前两天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经济实惠大空间，这些成都车展一些方面的一些消息哈，确实，那么从盘点到是 MPV 车型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重磅车型呢，我们来看看这台传祺的向往 M8。其实向往，我想到了传祺 M8， 但是没想到向往会在中间哈。
1: 哎，对。
0: 那么这台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价格，或者是怎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来说一下，这台价格是26.98到30.98万元，产品呢是比较丰富的，商务呢家用是全覆盖。广汽传祺也是 MPV 市场的一位老玩家了哈，旗下产品线同样非常的丰富，从 M6、M8、E8、E9 各种尺寸动力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次选取的是30万之内的传祺向往 M8 的 PHEVL， 也是今年6月份上市，推出三个配置，定位是中大型 MPV， 配备了44.5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35公里和248公里。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啊。说到这个 MPV 啊，我们前两天说了3种还是4种 MPV 啊，那今天这台向往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来看到外观方面，传祺的向往 M8 的 PHEVL 呢是延续到最新的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采用到了大尺寸前格栅，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十足的。那大尺寸的一个采用到七字形的大灯组，同时呢车辆配备到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Momenta 驾驶辅助系统，支持城区的 NDA， 还有这个驾驶员的疲劳检测，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等功能。那再看到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264、1米898、1米848，轴距来到了1米829，轴距呢来到了3米070。
0: 哎，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尺寸哈，尤其作为一上一家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棒啊。
1: 哎，对。
0: 那么再来看到内饰方面的话，这台车整体来说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配备双幅多功能方向盘，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7.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新车搭载了 ADI Go 的一个6.0的智能座舱系统，配有 ADI Go 的一个云端一体大模型，高通骁龙8295P 的车机芯片，支持4英区的语音控制。高配车型还将提供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20扬声器的雅马哈的音响系统。
1: 是的，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在三款配置的梯度都非常的清晰，这个价格啊都是差了这2万块钱。首先呢，从前驱是升级到四驱，且增加了抬头显示、零重力座椅等配置。那顶配呢，则是增加了可以变的一个可变阻尼的悬架，来进一步的提升行驶的舒适性。那么如果说啊，单算2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的配置来看呢，四驱的 Ultra 性价比更加高一些。就是这三个档啊，一个是269,800，一个是289,800，还有一个309,800，这三个档各差2万块钱。所以说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如果说2万块钱就能买到很多这个配置的话，所以说这个四驱版的 Ultra， 也就是顶尖的这个30.98万元的这个版本，可能是我们这个家庭用户最该选择的一个版本。
0: 对，其实说实在的哈，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动力方面哈，动力方面呢，这台车是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四驱版本的话，综合功率是410千瓦，两驱版本330千瓦。其中呢，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25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呢205千瓦。四驱版额外配备最大功率的80千瓦的后电机，匹配星源插混的 GMC 3.0的混动变速箱。那电池方面呢，将会搭载44.5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组。四驱版 CLTC 的纯电续航235公里，两驱版是248公里。此外呢，车辆还提供了双阀 SDC 的一个电磁悬架，支持主动的预瞄功能。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来到了2027款的 INRT 啊。从此之后啊，我们这个成都车展的 MPV 车型的这样一个总结，这四款车型也就落下了帷幕啊。那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呢，再来看看其他品牌的一些
0: 简讯内容。
1: 哎，简讯内容，看到2027款的 INRT 605智享版正式的上市了，新车售价呢是10.18万元，下定享至至高7000元的限时权益，含广汽集团的本品置换7000元每台，他品呢置换5000元每台。那到店呢，下定用户可以享到价值于2000元的 新车礼包，总体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对，那来看看具体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智享版是 INRT 的入门版的版本车型了。此前 INRT 呢包含550的智享版、605的智享版和550的智享版配置相同，仅仅呢只有动力和续航是有所差异的。605的智享版 CLTC 的纯电续航605公里，单电机最大功率呢165千瓦，峰值扭矩224牛米，30%到80%呢快充24分钟。新车搭载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并且支持对外的放电功能。
1: 那么在配置的层面呢，新车车内配备到了14.6英寸的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互联，支持了60瓦的无线快充。那驾驶席的座椅呢，提供到了加热和通风功能，全车是6扬声器，还有定速巡航功能。
0: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再来看看下一代车型，来自于奔驰的纯电的 C 级 AMG 的谍照。我们在半点之前聊了一个这个 AMG 的 GT 电动车。
1: 哎，对
0: 啊，这台奔驰纯电的 C 级 AMG 到底怎么样？近日呢，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奔驰纯电 C 级 AMG 的车型谍照。新车有望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呢或许会达到789匹的马力。
1: 哦哟，
0: 明明是一个 C 级，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心脏啊！
1: 对。
0: 新车预计将会在2027年正式发布，并且跟我们正式见面。
1: 是的。再来看到外观方面，新车预计呢将去采用到了全封闭式的腹部鼓格栅，延续到了星辉大灯设计。那前保险杠呢采用到了激进的 AMG 的造型风格，还是特别张扬、特别帅气啊。那车身的侧面呢是轻量化的轮圈，再搭配到了带通风盘的一个高性能刹车系统，大尺寸的卡钳格外的醒目。那么再加上黑色后视镜的。后视镜盖还有专属的侧裙呢，运动感是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啊。
0: 对，确实这种感觉还是非常非常酷的哈。
1: 对，
0: 那么尤其我觉得其实说实在哈，这种电动车型可能会缺乏一些这种大家比较喜欢的这种澎湃的动力的这种声音的感觉。
1: 是，
0: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辆车的尾部采用了主动式可以升降式的扰流板，那下方扩散器造型应该也不会缺席了，符合 AMG 的一个运动风格。那同时呢，这台车会配备模拟声浪系统，大家不用担心了。那提供内燃机的声浪、换挡的效果、座椅的震动反馈，这跟看一个5D 电影有什么区别？是吧？弥补了纯电车缺少引擎轰鸣的这种驾驶氛围感。
1: 哎，确实，这个驾驶员的浪漫啊，就是在引擎盖里，在发动机里啊。所以说，这个声音一响，确实黄金万两。这个想必这一套系统也是值了不少钱啊。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呢，预计新车呢有可能会搭载三电机的系统，最大的功率呢或可以达到580千瓦。那么作为参考来说，普通版本纯电 C400 的 Smatic 这个车型呢，搭载了94千瓦时的电池组，双电机的四驱系统可以输出360千瓦的功率，800的牛米的扭矩，0到96的加速时间是3.9秒。那么预计呢，新车将配备到了空气悬架，还有后轮的转向系统。
0: 对，再来关注到我们这次节目当中，这期节目当中最后一台车型吧，来说说方程豹的方程 S 和方程 S GT 将会在9月16号正式上市，没几天了哈。预定价格从23万元起，轿车加上列装车。那据悉呢，方程 S、方程豹 S GT 呢，将会在9月16号正式上市。此前两款车开启了预定，那么就是在我们成都车展期间哈。
1: 对，
0: 价格区间是23到28万元。方程 S 系列是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车型。
1: 哎，我发现啊，这所有人就是没有轿车的开始做轿车了，没有 MPV 的开始做 MPV 了，然后没有 SUV 的也开始慢慢的开始做 SUV 了啊。确实挺有意思，看到这个车的外形啊，这打眼一看确实跟小米速七有点像。
0: 对，
1: 都是沿用到了这种可能老款的保时捷这个可。

0: 保时捷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啊，这样设计理念来看到这一台外观这个碰撞包 S 系列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为核心设计的，那还有这个配备到了封闭式前格栅，多边形的大灯组，还有底部的贯穿的进气口，整体的造型呢这个流线特别让动感。那车身的配色是提供到了科技银、时尚绿还有动感黄、摩登红，共计四种颜色。
1: 这四个颜色说出来大家就觉得非常适合这种跑车风格的这种感觉啊。
0: 哎对，
1: 颜色非常的亮丽。那么这台车还有什么方面的信息，看看尺寸方面， 方程S长宽高5米060，1米963，轴距2米960， 方程SGT的 长宽高分别是5米025，1米967，1米483，
0: 轴距同样是2米960，腰线造型是比较动感的，并且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是的，再来关注到这个车的车尾啊，两款车型呢仅是风格上的差异，近乎是完全相同，搭载了熏黑造型的菱形尾灯，那尾灯中央呢镶嵌到了方程豹品牌的 logo，
1: 配备到了小鸭尾后扰流板，还有底部的扩散器结构。对，那内饰方面呢，配备全部是中控屏，还有内嵌式的仪表屏，中央导台呢保留实体按键，那方向盘配备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车内呢采用了怀挡的设计风格，主驾引入了赛车的风格座椅。是的，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动力方面， 方程S呢是提供到了两驱四驱版本，那两驱版本呢有利有高低功率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那最大功率分别来到了245千瓦和300千瓦，四驱版本呢综合功率是490千瓦。 方程SGT 同样是提供到了两驱四驱版本，但是两驱版本呢仅是提供到了高功率的版本， 最大功率呢是300千瓦， 四驱版本综合功率是490千瓦。 方程S 提供到了76.744千瓦时、 92.093千瓦时 这两种容量的动力电池，对应到了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730、750、770、830、900公里。 新车呢还将搭载到了比亚迪的云辇杠 M 智能磁流变悬架闪充天眼臂等核心的技术。确实啊，这个比亚迪还是把核心的一些技术全部给下放到了这台方程
1: S 上，
0: 倾囊相授，
1: 确实真是把它当这亲儿子相待哈。
0: 没错，
1: 那这台车从外观到它的具体配置，还是到它的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不错。那这台车价格也还算是比较亲民哈，
0: 合情合理。
1: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不错，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去关注一下这台车，来自于方程豹系列的方程 S 和方程 SGT。
0: 哎，
1: 以上呢是在今天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行，那我先走吧。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的这一时间呢，我们两个都会和大家来解锁远方的美景啊，也希望为大家的出行来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呢依然为大家送上到的是这个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布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向全国1542名优秀中小学生颁布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其中西蒙4名优秀学子获此荣誉。 9月26号至9月27号， 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季赛 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 将在泰普寺旗湿地公园举办， 即日起至9月20号 报名参加。 来关注日前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圆满收官，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选手同台角逐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交出了一份属于新时代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

0: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有两处花海已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据了解，园内鲜花当前正值最佳观赏阶段，整体花期预计持续到九月底。再来关注到的是旗县方面的消息，九月十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为深入区域互联互通，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地区文旅发展，乌拉盖管理区至霍林郭勒市城际公交进行了扩容升级，新增四个运营班次，由原来每日三班增至七班，全新的班次已于九月九号正式运行。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内容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

0: 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暑期游、暑假游，哎，夏天去哪儿，来内蒙古之类的话题。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已经九月十号了。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明显的感受到秋风送来了一阵一阵的凉爽了啊。那么九月呢，假期也挺多的，比如说这个中秋、月底的中秋，然后呢，紧接着连着十月一。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节目中呢，开始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九月开始应该去哪儿玩呢？ 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黑龙江的漠河，因为九月开始呢，夏的热烈尚未散尽，秋的从容也刚刚启程，北方的森林开始酝酿色彩，南方的梯田迎来丰收的金黄，高山上的野花正开到茶迷。那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漠河，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版图的最北端，也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
1: 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它地处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它短暂的秋日，却让色彩变得格外的浓烈，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嗯，而这个额木尔河呢，是这个黑龙江还有这个千余条河流的滋养，更让这片土地在秋日里水润丰盈，这个晨雾呀，还有树挂倒影
2: 最佳观赏期呢，也在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这里的秋色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那么海拔一千八百米以上的区域呢，比如说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和木村后山的观景台，以及白哈巴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呢，在九月初至九月的中下旬。其中九月十号前后呢，是拍摄雪山与金黄林海同框的一个最佳时段。那在海拔一千二百米到一千八百米的区域呢，包括喀纳斯三湾还有禾木河谷，颗颗托海额尔斯齐纳和峡谷。观赏期呢，集中在九月的一个中下旬到十月初。九月二十号左右呢，是喀斯纳和湖畔白桦林也进入到了一个观赏的全盛期。
0: 对，其实说起秋景，很多人除了大兴安岭以外，还会想到额尔古纳。每年额尔古纳最火的时候，你像我们这里最火的时候是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么额
1: 山。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一个火山口湖，整个夏季天池常常会被这个云雾笼罩，能见度会比较低一些。那到了九月，天池就迎来了一年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雾气稀薄，然后天高云淡，是观赏天池全貌的一个最佳时机。
0: 此外呢，天池周边的山林是秋日长白山的一大亮点，从九月中旬到十月的中旬，这一个月的时间，树木逐渐换上五彩斑斓的衣裳，红色、黄色、绿色的叶子与黑色的土壤交相辉映，构成层次分明的一幅自然画卷。
1: 那我们从长白山的山脚到山顶，长白山是拥有了一个典型的温带垂直地带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当九月的秋风翻越山脊，垂直景观带将依次的来换装，然后 然后上演了一场色彩的一个接力。
0: 对，其实这两天大家如果发朋友圈的话，也会发现很多人最近都去了天池，因为天池它确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只有这一个月呢才能最好看。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梯田。当北方正在上演秋色大片的时候呢，云南元阳的哀牢山南部另一种秋色正在铺展。九月的元阳梯田不是灌水季的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已完成首轮的收割，高海拔的山区稻谷仍处于灌浆饱满期，预计九月中旬开始呢会进行大面积的收割。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让秋日梯田呈现出了低处金黄满仓，高处黄绿相间的一个独特景象。
1: 我们不仅可以看美景啊，那通常在九月中下旬呢，哈尼族人也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那在梯田之上呢，身着盛装的这个哈尼族人载歌载舞，以这种非遗展演还有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感恩自然，庆祝丰收。
0: 接下来呢，我们从云南出来呢，云贵川这一带，我们一起溜达溜达。我们来到贵州的毕节，叫大韭菜坪。当其他地方都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时，贵州大韭菜坪却独享着这个时节限定的紫色花海。长满了多星韭的大韭菜坪呢，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的保护区。
1: 那每年八到九月呢，韭菜花盛开，整个韭菜坪都是一个紫色的花海，可谓是特别的壮观。如果遇上了日出云海、夕阳晚霞，更是像仙境一样啊。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九月可以看风景、感受自然的一个好去处啊。那如果九月呢，还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古城，古城逢清秋，在历史深处和时光来独处。那作为全年最佳的一个错峰的出行期，那些在暑假人满为患的名胜古迹，在九月终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清静。那古城呢，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陕西西安。西安可以说是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而在九月恰恰就是卡在了它俩最中间的一个舒服的位置，昼夜舒适不闷热，暑期人流也

0: 会去，就像这个大雁塔、回民街还有兵马俑，也不用再扎堆的来排队。全国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也不再是一票难求。
1: 而且更妙的是呢，九月的西安有应季的甜米，比如说什么呢，有石榴它熟了，还有柿子树上呢也挂满了果子，此时的西安一切呢也都美得刚刚好。那么其实提到古城，很多人会想到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大同。大同呢曾是两汉名塞、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里的名胜古迹个个都是王炸级别的。比如说非常出名的我们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中国开凿时用时最短的大规模皇家石窟工程，它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0: 那北岳恒山和这个悬空寺，一个是人天北柱决赛名山的一个中华五岳之一，另一个呢是悬挂在恒山翠屏峰的半崖峭壁之间。
1: 嗯，还有呢就是甘肃酒泉敦煌，九月的敦煌褪去了燥热的暑气，鸣沙山的驼铃在秋风中更添苍凉，月牙泉的倒影比夏天要清晰数倍。
0: 嗯，更重要的是九月的这个莫高窟的门票呢是绝对的好买啊。
1: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每年五月到十月还是敦煌沙漠观星的一个最佳时期，当夜幕降临别忘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浩瀚星河，这个非常适合比如说十月一大家要出门的啊，可以考虑去敦煌看看莫高窟，观赏一下沙漠观星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是的，我们说旅行呢除了看风景，这个吃也是很重要的啊。九月是这个秋收的开始，更是一年里食材最懂得表达自己的一个时刻，这些食材对于鲜活度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一定要去产地才能品尝到一个最极致的美味啊。就像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有一些地方已经开海了，就比如说这个福建宁德的霞浦，还有山东日照、浙江舟山。其实早在8月16号，我国北纬26度30度以南的海域就已经全面开海，这其中的千仙之城福建霞浦，正是八月弹条会跳舞、九月棋集、十月立的一个最佳赏味期。
1: 那么除了大饱口福呢，霞浦的山海呢也是非常一绝的啊。
0: 那在浙江舟山呢，这里是拥有中国最大渔场，九月就迎来了一个开渔季，什么梭子蟹呀，也是膏肥肉满、带鱼、乌贼、虾呀，都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1: 而且这个时候呢，海风会相对来说比较清爽，海水也是澄澈的。此时舟山还有着大名鼎鼎的东极岛、海天佛国、普陀山，以及成山岛上的绿野仙踪、后头湾村，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沈家门渔港。
0: 那山东日照呢也是在9月1号正式开海，像这个黄海中心、渔港啦、任家台码头，还有这个大泉沟码头等码头呢，这个清晨的时候也是人声鼎沸，刚上岸的鱼虾蟹贝也是活蹦乱跳，这是北方海域九月的一个独特的慷慨。
1: 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啊，九月依旧为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高发期，追逐美味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查好天气，注意安全。除此之外，海鲜之外我们还有河鲜，河鲜的代表呢就是广东佛山顺德、江苏太湖以及非常出名的阳澄湖。顺德呢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人呢做鱼很讲究，鱼有鱼味，他们讲究清蒸、鱼生还有拆鱼羹，最刁钻的吃鱼方法呢基本都出自顺德这里。
0: 嗯，而在太湖每年九月中旬就开始捕捞太湖三白，有这个白鱼、银鱼、白虾，时令限定的极致鲜美，每到九月到这个11号，这里呢还会有一些活动啊，也是精彩纷呈的。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吃螃蟹什么时候最好，哪儿的螃蟹最好，阳澄湖的最好，但是什么时候最好大家都知道是中秋前后，也就是9月下旬，这个时候呢阳澄湖会统一开湖。虽然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其实要等到10月，但9月的第一批6月黄已经足够让爱尝鲜的这些饕客们按耐不住， 阳澄湖呢不只有大闸蟹，更有水天相接的诗意和江南水乡的柔情。
0: 嗯，九月除了可以吃一些海鲜河鲜之类，还可以吃一些山珍啊，就在我们云南各地。每年七月到九月是云南森林最富饶的一个季节，菌类在腐殖质中悄然生长，五谷有皮的鸡枞，像黑珊瑚的干巴菌，还有菌中贵族黑松露和这个松茸，娇气的这个羊肚菌呀，还有霸气的虎雄菌。
1: 嗯，那么每一个菌子都浓缩了山野的灵韵，带着深山的淳朴和泥土的芬芳，讲述着云南人与大自然斗智斗勇的故事。
0: 嗯，也要提醒大家，九月是吃新鲜菌子的一个最后窗口期，错过了就要再等上一年。菌子呢虽然美味，但是尝鲜的时候大家也要谨慎哦。
1: 嗯，而且就是菌子很多会有会中毒的，所以大家尽量不要采摘野生的，要选择去正规的地方购买。九月呢它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月份，没有假期的拥挤，也没有节庆的喧嚣，趁暑气刚散，风光正好，食材正当季，让我们挑一个方向可以准备出发就好。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十一号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十二号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五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10到25度；乌拉盖巴耶胡硕镇晴间多云，8到2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9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8到2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9到24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4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4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2度；浙江白旗民安图镇晴间多云，3到2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20度；浙兰旗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 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十厘米，口径不足二十厘米。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家是最小国，
5: 国是千万家，
4: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

0: 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11号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2号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阵雨。入秋后早晚偏凉，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0到25度。大英湖硕镇晴间多云，8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9到25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8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9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4度。

0: 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9到24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7到22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3到2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4到20度。上都镇晴见多云，6到22度。杜伦诺尔镇晴见多云，5到22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5度到2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0度到25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8度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度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度到19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见多云，3度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9度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见多云，8度到23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4度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2度到21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0号的晚8点至11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向全国1542名优秀中小学生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其中西蒙4名优秀学子获此荣誉。
2: 9月26号至9月27号，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祭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将在太仆寺旗湿地公园举办，即日起至9月20号报名参赛。
1: 日前，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圆满收官。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选手，同台角逐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交出了一份属于新时代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
2: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2处花海已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据了解，园内鲜花当前正值最佳观赏阶段，整体花期预计持续到9月底。
1: 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截至当天，凭借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种优惠政策。
2: 为深化区域互联互通，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地区文旅发展，乌拉盖管理区至霍林郭勒市城际公交进行容廓升级，新增4个运营班次，由原有的每日3班增至7班，全新班次已于9月9号正式运行。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6.7%，占总投资比重达53.3%，全区民营经营主体总量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
2: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内蒙古17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入选。
1: 日前，随着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2: 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日前，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的30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的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较大变化。布尼亚明、赵松元、杨瑞明、王庚宇等多名20岁以下的新人首次入选。
2: 8月31号至9月6号，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0: 最小国，
1: 国事千万家，
0: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邻里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天的节目为锡林浩特的居民朋友们准备了一期秋冬季节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和居家保养小妙招等等。进入秋季以来，锡林浩特的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干燥，风沙增多，气候寒凉，很多居民朋友们明显的就感觉到家里干燥起灰，皮肤干裂，做饭呢还容易糊锅，衣物难打理，老人孩子换季还容易感冒等这些的小问题，看似琐碎，其实只要掌握了简单的小技巧，就能让居家的生活变得更干净、更省心和更舒心。
1: 是的，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全部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上手比较简单、零成本实用的妙招，涵盖了居家清洁、衣物打理、秋冬养生、家电维护、厨房技巧、生活省钱避坑、家庭安全常识七大板块。那无论您是居家的老人，还是上班族宝妈，还是租房居住家庭住户，听完呢都能够直接的用在日常生活里。
0: 首先我们来分享秋冬季节的居家清洁和除尘除噪的实用小妙招。锡林浩特的秋季风大，空气干燥，最让人头疼的呢就是家里的灰尘多，浮尘重，桌面上一天就会落一层土，很多朋友每天拖地擦桌子，但是越擦越脏，扬尘越来越重，越打扫越累。这里呢教给大家一个核心的小妙招，就是干燥天气不要干擦，也不要干扫。
1: 对，是的，那干抹布呢擦桌子，干扫把扫地呢只会把这个灰尘扬起来，漂浮在空气当中，那过几分钟呢再次的回落到这个家具地面床上，等于是白打扫。那正确的方法呢非常简单，打扫前呢在清水里加一点点的食盐，少量的白醋，把抹布拖把微微的浸湿，微湿呢打扫不扬尘，那盐水呢可以快速的沉降灰尘，白醋呢可以软化污渍，去除异味，不用任何的清洁剂，家里的灰尘呢就明显的变少了，打扫一次呢能够干净好几天。
0: 除了擦这些浮灰呢，还有很多家庭对于窗户玻璃啊，还有窗台的积灰是非常头疼的，尤其是风沙天气过后，玻璃就会灰蒙蒙的，有水渍印记。在这呢教大家一个擦玻璃的妙招，就是清水加上少量的白醋和一滴的洗洁精混合之后呢，再用废旧的报纸擦拭玻璃，报纸的油墨它有吸附灰尘、抛光去污的效果，擦完之后玻璃就会变得透亮无水痕，比专用的玻璃水还要干净，特别适合咱们北方风沙大的城市使用。
1: 是的，那秋冬季节的室内呢比较干燥，很多的居民朋友们呢家里会出现墙角轻微起皮、墙角浮灰、地板干燥开裂的情况。那日常打理呢要记住，木地板呢不要用滚烫的热水去拖地，热水呢会加速木质的干裂起皮，用温水呢微拖即可。家里干燥呢不需要频繁的开窗通风，秋季呢冷风直吹会加剧室内的干燥，还容易让老人小孩着凉，建议呢每天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短时间的开窗透气即可。
0: 除了灰尘的清洁，接下来我们走到卫生间和厨房。在入秋之后气温忽高忽低，家里的卫生间很容易反味，地漏异味重，墙角发霉，这个时候呢不用买昂贵的除霉剂，在家里常备上小苏打和白醋，地漏每隔三天倒入半杯的小苏打，再倒入少许的白醋，起泡静置十分钟，用热水一冲，像油污、异味和管道的脏污全部都清除，疏通又能除臭，安全无刺激，在老人小孩的家庭都能够使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衣物清洗收纳秋冬穿搭的保养小妙招。那咱们锡林浩特呢秋冬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大家穿衣服呢基本都是早晚呢穿厚的外套，中午呢是薄的衣衫，衣服呢更换的比较 频繁，清洗的也比较多。那很多人呢都遇到过这个毛衣起球、外套粘毛、衣服洗变形、深色衣服掉色、羽绒服呢难清洗这样的问题。那先说这个毛衣以及针织衫防变形、防缩水的小妙招。那秋冬穿的毛衣呢，打底衫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也不要用力的去拧，不要在太阳下面暴晒。清洗时呢，要用温水搭配少量的护发素去浸泡5分钟。护发素呢，可以软化这个纤维，毛衣呢不起球，也不发硬，也不变形。洗完之后呢，平铺晾干，绝对不会缩水变形。那旧毛衣呢，洗完像新的一样柔软。
0: 很多居民朋友们呢还会烦恼深色的衣服掉色严重，新的衣服呢一洗就发白串色严重。教给大家一个实用的方法，像新的深色的衣物呢，第一次清洗冷水加盐浸泡20分钟，盐水是可以固色的，可以大幅减少掉色串色的问题。在秋冬必备的羽绒服，很多人不敢水洗，干洗呢又太贵了。羽绒服如果是局部的脏污，不用整件的清洗，温水加一点点的洗洁精、毛巾浸湿擦干擦脏污的位置，再用干净的湿毛巾擦一遍，自然风干就可以，干净不留水印，还不伤羽绒的保暖性。
1: 那秋冬呢，换季衣服比较多，收纳的压力呢也非常大。在这里呢，教大家真空收纳袋的省力收纳办法。那换季的短袖、薄裤子、夏装被褥，全部呢，真空压缩收纳，防尘防潮，也不占空间。衣柜呢，瞬间的变得整洁起来了。那收纳时呢，要记得毛衣、保暖衣不要真空压缩太久，容易变形。建议呢，折叠平整单独的收纳。另外呢，分享一个生活的小细节，就是秋冬的毛衣呢容易粘毛粘灰尘，家里没有粘毛器怎么办呢？找一个废旧的橡胶手套或者稍微湿润的海绵，轻轻地擦拭衣服的表面，那浮毛灰尘一次性的就全部带走了，特别适合黑色的外套、呢子大衣的打理。
0: 进入秋季之后呢，咱们本地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空气极度的干燥，风沙大，花粉残留，昼夜寒凉，很多居民会出现口干、嗓子干、咳嗽、皮肤干燥、鼻腔干痛、过敏、睡眠差的反应。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秋冬的润燥养生。很多人觉得干燥呢就要大量的喝水，其实如果是单纯的猛喝水效果很差。那正确的润燥方法呢是少量多次的饮水，不要大口的暴饮，日常呢可以适量饮用温水、秋梨水、枸杞温水，多吃少吃辛辣、油炸、过咸的食物，饮食呢要尽量的清淡，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蔬菜，缓解身体的干燥上火。
1: 是的，那针对咱们本地高发的秋季鼻腔干燥、鼻子干痛、流鼻血的问题呢，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护理方法，就是每晚睡觉之前呢用温水轻轻地清洗鼻腔，家里常备加湿器，保持室内的湿度，避免夜间空气过度干燥来损伤我们的鼻黏膜。那老年人、小朋友呢鼻腔比较

0: 脆弱，一定要做好保湿护理，昼夜呢温差较大，是感冒呼吸道疾病关节疼痛的高发期。在这里呢提醒中老年居民朋友们，秋季呢最忌露脚露腰贪凉，早晚寒凉，脚踝腰部颈部一定要做好保暖，不要过早的穿单鞋露脚踝，那很多老寒腿关节疼呢都是因为秋冬保暖不到位而造成的。
1: 睡眠呢对于秋季的养生也是非常关键的。老话讲秋早睡养肺气，秋季呢尽量不要长期的熬夜，熬夜呢会加重肝燥上火，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换季生病。日常居家呢可以适当的开窗透气，适度的运动，饭后慢走拉伸， 增强体质，适配于秋冬的气候。还有居民呢喜欢喝牛奶喝驼奶，但是肠胃容易产生不适的小问题，那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妙招，就是乳制品呢要尽量的用温热的小口饮用，不要大幅的喝水。 温热呢养用呢更加的养胃，不易胀腹，膻味也更淡，吸收呢也更好。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伴着野菜。

0: 太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地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地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秋冬居家安全生活避坑的温馨提示。首先呢，要注意的是消防安全。秋季呢，天干物燥，风力大，是全年火灾的高发期。居家呢，严禁楼栋堆放杂物、废旧报纸、旧家具，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家里呢，要常备灭火器、烟感器，睡前检查燃气阀门、电源开关，养成安全的习惯。
4: 那第二个呢，就是反诈安全。咱们秋冬季节呢，居家老人闲暇的时间比较多，在家呢刷手机、看短视频的时间也变长了，各类的养老诈骗、保健品诈骗、短视频刷单诈骗呢频繁的高发。在这里呢，提醒家里的老人，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的好友呢也不要加，免费的礼品也不要贪，投资理财不要信，守住个人的钱袋子。
3: 在出行方面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锡林浩特的秋季早晚风大，路面凉，早晚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风保暖，骑电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注意路面的防滑防风，老人要尽量避开早晚低温的大风时段外出。
4: 是的，那生活最美的样子呢，从来不是精致奢华的环境，而是我们把普通的琐碎的日子打理得干净、舒服、温暖。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小妙招，日积月累就能让居家环境变得更整洁，身体健康更安稳，日常起居更省心。
3: 生活无小事，细节见幸福。希望今天的专属咱们锡林浩特本地的生活科普类节目能够帮助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听众。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你好社区也依然会陪伴的大家，分享民生热点、邻里故事，用实用科普的技巧守护千家万户的日常烟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见。
1: 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

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修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今天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今天是什么节日呢？小朋友们一定已经上过课了以后知道，对，今天呢我们有好多的祝福已经送给了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对不对？今天是教师节，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祝愿所有的老师们永远健康快乐平安顺利，也希望啊我们的小朋友们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将来呢成为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这首老师老师的歌曲就当做一份电波中的礼物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师们吧，老师们辛苦啦。在这首歌曲之后，童话宝盒今天小童姐姐会继续给大家讲故事，今天的故事又是来自于笨笨狼和聪明狐城市系列喽。今天咱们来听听他们之间赶流行的故事。对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啦，希望我们小朋友喜欢，开始听故事了，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收音机前爱听故事的同学们，小伙伴们，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进入的就是我们美妙无比的童话世界了。打开我们今天的童话宝盒，今天小红姐姐要送出的是笨笨狼和聪明狐的系列故事。这一次小故事的名字叫赶流行，到底指的是我们笨笨狼赶流行还是聪明狐赶流行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特别有趣的故事。好啦，下面我们就把这一篇赶流行的故事送给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在笨笨狼的所有的家具当中，聪明狐做的是一把竹躺椅啦。还在小菜园的时候，聪明狐就爱死它了。其实啊，这只是一把极为普通的竹躺椅，甚至价值还不如两本精装卡通书呢。可是在我们聪明狐的心中，它是比一套高级楠木组合柜还珍贵的东西，是比一尊美丽的唐三彩还可爱的宝贝。它在我心中的喜爱程度是4.5，仅次于笨笨狼的食品厨。聪明狐这样给竹躺椅下了一个结论。所以呀，每次去笨笨狼家串门的时候，聪明狐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笨笨狼的食品厨，拿根香肠什么的，然后就往竹躺椅上一仰，闭上眼睛翘起二郎腿，一边跟笨笨狼扯闲话，一边美美的享受。时间长了，竹躺椅被他磨得溜滑光亮，都能够照出人影来了。唉，缺了这把竹躺椅，我享受起笨笨狼的东西来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似的，心里不畅快。要是笨笨狼家里着了火，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抢救这把竹躺椅。所以往城里搬家的时候，聪明狐就让笨笨狼把这个竹躺椅一块带过来了。可是呀，这一次呢，我们的聪明狐还有一件生气的事情呢。自从搬到了城里，他却很少能够挨着竹躺椅的边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笨笨狼订阅了许多报刊，一有空啊，他就坐在躺椅上阅读。有一天，这聪明狐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一边吃着笨笨狼的香肠，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

0: 用这类问题问我们这个紧跟时代的人，你简直是班门弄爷，
1: 是班门弄斧。
0: 哎呀，你总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好了好了，别管是什么，先收起你的破报纸，让我躺一会儿吧。
1: 这你可就老土了，紫米糊。你瞧，这里有一篇都是流行派的专栏的老编评论呢。
0: 笨笨狼说着就读起来了：
1: 胖人优点多多，和瘦马褂相比，胖人高大英武富态，干活的时候力气大，坐船的时候压分量，可以使船只行驶平稳。最值得一提的是，旁人吃得多，在促进消费发展方面贡献突出，所以行动不如行动，赶快胖起来吧，朋友们，千万别被时代落下了。
0: 什么？流行胖子？由于没答对问题，聪明狐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就打断了笨笨狼的话。笨笨狼，你难道不觉得喋喋不休很讨人嫌吗？我故意答错那个幼儿班的问题，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卖弄的机会。你还真当真了你？没水平！实话告诉你吧，我在上周就制定了增肥计划啦。聪明狐的话虽这么说，可晚上回到家，他还是严重失眠了。真可气！今天居然被笨笨狼说成是老土，我讨厌这个破词儿。这要是传到吉吉熊和野猪兄弟的耳朵里，哎呀，多挂不住呀！哼，我聪明狐可不是那种甘心落后的人，我一定要赶上流行，给半大个他们瞧一瞧。说着，第二天一大早，笨笨狼还在睡觉呢，聪明狐就来按门铃了。笨笨狼打开门，揉着惺忪的睡眼说：
1: 什么事啊？去这么早？
0: 笨笨狼，咱们是好朋友吧？
1: 是
0: 就好了。聪明狐高兴地说：那你一定支持我追求上进吧？
1: 是啊，准备在哪个方面上进呢？美术还是音乐？不会是电脑吧？
0: 笨笨狼还是摸不着头脑。赶流行呀，聪明狐说。这时候笨笨狼摇摇脑袋说：
1: 赶流行，要是赶流行也能叫上进，那我宁可像现在这么堕落着。
0: 笨笨狼，聪明狐不耐烦地说：作为好朋友，你只要尽你的义务帮我迅速变胖就行了。
1: 好吧，
0: 笨笨狼说：
1: 可我该怎么帮你呢？
0: 要想变胖，首要做到的是两多一步。聪明狐得意地说：对你这样的老土，我得尽量解释的通俗一点，具体的说就是多吃多睡不干活。
1: 可不干活你怎么吃饭呢？
0: 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呢。
1: 但是我还要出去工作呢，我得为自己找个发工资的老板。
0: 这个老板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他每月给你开1000元，但是你必须高质量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聪明狐说着递给了他一张纸，笨笨狼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合同书，甲方笨笨狼的工作范围及报酬如下：为聪明狐先生做饭一次得5元，打扫卫生一次得5元，洗澡一次得5元，洗衣服一次得10元，合同有效期2个月。好了好了，签完字之后你可以随便的去读了。

0: 如果你完不成任务的话，就要受罚的。打这儿开始啊，笨笨狼就成了聪明狐的全职保姆。聪明狐的高兴劲儿啊，就甭提有多兴奋了。哎呀呀，这才叫神仙过的日子嘞！吃完了睡，睡醒了吃，又不用动一下指头。不知道哪个胖子带的好头。哎呀，为什么没早点流行呢？不久啊，聪明狐就又给笨笨狼涨了工资，因为有许多的工作要追加到合同里去呀，比如说早晚开关窗户呀，锁门呀，睡觉的时候扇两杆蚊子呀，理发呀，讲笑话呀等等，因为心宽才能体胖嘛等等。最后他干脆让笨笨狼喂他吃饭了。在笨笨狼的精心照料下，聪明狐一天一个样的胖了起来。不知道的人呐，还以为床上躺着的是一头肥猪呢。两个月之后，聪明狐让笨笨狼拿来镜子，他照了照，满意的宣布了：好啦，笨笨狼，从现在起你已经被解雇了，你可以去找新老板啦。
1: 真的吗？太好了，我也正想向你辞职了。这份工作已经没意义了，帮上说现在开始流行瘦子了。
0: 什么？聪明狐惊叫起来了。笨笨狼给他找出了一张两周前的都市流行报，聪明狐看了一下就傻眼了。在都市流行派的专栏里有一篇老编评论：瘦人优点多多，和肥猪们相比，瘦人灵巧精干，坐船的时候体重小，不容易压沉船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瘦人吃得少，做衣服省布，对倡导节约的美好风尚贡献突出。心动不如行动，快点瘦吧朋友们，千万别被时代给落下了。不会吧，聪明狐惨叫了一声，两秒钟之后他就又笑嘻嘻地说：好了，笨笨狼，你又可以重新上岗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我变瘦。
1: 对不起，这我可帮不了你。
0: 笨笨狼说：
1: 因为要变瘦必须做到两少一多。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少吃少睡多干活。
0: 哎呀，这不是要命吗？聪明狐说：不过为了赶上流行，吃些苦也是值得的。好吧，笨笨狼，你快雇佣我吧，先说好一个月最起码也得1500啊。
1: 对不起，我可不想变成肥猪。
0: 笨笨狼摆了摆手：好吧，我不要包住了。
1: 那也不行，我还想多活动活动呢。
0: 好吧，我倒贴总成了吧，给你做一次饭付给你5元，打扫一次卫生给你5元，洗一次澡给你5元，洗一次衣服给你10元。不管我们的笨笨狼同意不同意，聪明狐啊硬逼着他签订了倒贴工资瘦身合同书。这下可好了，每天天一亮，聪明狐就跑到笨笨狼家，做完饭就洗衣服，打扫完卫生又给笨笨狼捶背，还要给躺在躺椅上的笨笨狼读报纸，而他的手里还要不停地给笨笨狼扇两杆蚊子呢。尽管他这样忙碌，但是胖起来容易，瘦下去可是没那么简单呐。因为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聪明狐就忍不住大吃一顿，所以呀，两个月过去了，他只减了5斤3两。笨笨狼，你有秘方吗？我怎么还像头肥猪啊？有一天，聪明狐照镜子的时候，向正在躺椅上读报的笨笨狼

0: 提问了。那么这时候呢，笨笨狼没回答聪明狐的话，却突然的惊叫起来了。
1: 聪明狐，快来看，报纸上说开始流行跳蹦极了。
0: 啊，我没这么倒霉吧？又没赶上流行。聪明狐惨叫了一声，晕过去了。一个月之后，笨笨狼正在躺椅上看报纸，突然间玩蹦极碰了满脸伤的聪明狐，高兴地跑进来，大声地喊道：“笨笨狼，祝贺我吧，我终于赶上流行了。”笨笨狼吓了一跳，惊讶地问：
1: 什么？你去纹身了？你到底疼不疼啊？
0: 不是纹身，是赶上流行感冒了。
2: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故事好玩吗？小童姐姐觉得呀，聪明虎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过总有笨笨狼能够接住他所有搞笑的点，是不是？期待着下一次他们之间又能发生有趣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首继续送给老师的歌曲当中要结束啦。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当然也包括小童姐姐自己的老师，还有收音机前小朋友们的老师们。好啦，今天的超级同学希望可以让小朋友们听得开心。我是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吧。

0: 点都不笨，他原来还是个天神。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维：
1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5: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7: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 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5: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8: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8: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一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以前啊，我们曾经在这个栏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学习过一些儒家的经典，还有一些猛学读，
2: 是，
1: 比如说大学中庸、论语，
2: 对，
1: 还有弟子规、三字经，
2: 对，
1: 等等。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是一部怎么样的著作呢？
2: 哦，是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哈。
1: 好的。
2: 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2: 包括国学，是吧？那国学呢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
1: 广义的指哪些呢？
2: 那广义的呢，一般来说呢，就包括这个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就是所谓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这个一个主流。那在儒家我们都知道有四书五经啊，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吧？那道家的呢，一般来说呢，比如说
1: 道德经，
2: 道德经啊，还有像庄子啊，
1: 对，
2: 那现在这个呢，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其实也是道家的，又是一部善书了。
1: 哦，一定是劝人向善的。
2: 对，所以道家的特点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讲保命的哈，就是要健康长寿了。
1: 是。
2: 那如何能够健康长寿呢？如何能够长生呢？如何能做一个善人呢？不要去做一个坏人呢？善恶是非的标准。那这个太上感应篇里头呢就介绍了很多。
1: 哦，那您认为我们这个太上感应篇它是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的作品了，它里面讲的是非善恶标准，那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中能有多大的适用性呢？
2: 那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
1: 是吗？
2: 学习了以后呢，发现呢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有智慧的。他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社会哈、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社会往往共有的一些这个好的标准，还有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呢，他把它列举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现代社会也会呢很有参考价值的。
1: 好，那通过太上感应篇的学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现代社会里的听众朋友也将会收获我们一定的人生智慧，只要用心去听，用心去学，感受并且去力行。
2: 对，
1: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将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了。第一集的内容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经句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也许有一些朋友听说过，尤其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这句话。
2: 对，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1: 哦。
2: 那这个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到一些这个道家包括道观里边，好像在北京市有一个道教协会。
1: 是。
2: 你到了道教协会的刚一进大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句话。写在门的两边上啊，好像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1: 一进大门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
2: 对对对。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人生的警示，或者说呢是一个人生的预测。
1: 为什么这么讲？
2: 或者说呢是我们自己来掌握人生的一把金钥匙都在这里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祸呀福呀都是我们自己感召来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这个意思。因为你看我们一般的人的特点哈，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咯。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过得很吉祥，
1: 是
2: 我们希望不要有一些灾祸呀问题呀困难呐、矛盾呐、 啊，这个各种问题发生在自己身边，总是希望呢幸福美好的生活围绕在我们自己身边，
1: 对
2: 对吧？那怎么能让幸福美好的生活到我们身边来？怎么能让这些不幸的不好的事情远离我们而去呢？
1: 这有方法吗？
2: 这个有方法，就这句话讲的就是这几个方法。
1: 哦，
2: 直接给我们破开了，是吧？所谓的这个祸就是不好的事情了，
1: 福就是我们希望的事情。
2: 他说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1: 哦，
2: 也就是我们这个会做的人啊，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带到我们生活中来。
1: 那不会做的人呢，可能就把一些灾祸呢带到我们生活中来了。那怎么叫会做，怎么叫不会做呢？
2: 那第二句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哦，就是说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幸福，将要幸福，越来越幸福，什么样的人的不幸或者将要不幸，将来越来越不幸，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是做善还是做恶。哦，其实这话说的很直白，很直白。所以说我们会了这句话以后很厉害的，有一部书啊叫《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部书呢我也跟大家经常在一起学习，那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震惊，正好是对这句话的做一个注解。
2: 是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是福快来了还是祸快来了，我们旁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对，他是因为古人呢都有这种智慧了，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人将来要幸福了，这个人将来要不幸了，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1: 看不出来，古人告诉我们，他说很简单哦。观其善，
2: 对，这个人是不是要幸福呢？你观他现在在干什么事情，如果他做的都是善事，善言善语善行善心，我们就知道了，幸福啊过不了多久就要来了。《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

0: 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反过来说，下面也很厉害喽。那这个人将来有没有祸呢？我们能不能一眼看到呢？
0: 也能，
1: 也能看到。他说，祸之将至，
0: 观其不善
1: 而必先知之矣。
0: 对，
1: 哦，我看到这个人啊，他有没有祸，是吧？那我看什么呢？看他现在是不是做的不善的事情，也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现在在做，他的言语是不好的，行动是不好的，
0: 心力是不好的，
1: 心也不好的，是吧？那我们就知道，过不了多久，估计啊，即使现在还能扛得住，过不了多久呢，可能这些问题、困难、灾祸，或者我们讲祸不单行啊，很多问题就会缠绕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好事的人呢，他就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敬。你像孟老夫子就讲过这样的话啊，在孟子里讲过，他说爱人者
0: 人恒爱之，
1: 敬人者
0: 人恒敬之。
1: 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你看我们去用爱护别人的态度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当然对我们就会越来越爱护咯。
0: 对，
1: 我去尊敬每一个人，尤其尊敬我们的长辈，是吧？尊敬我们的父母啊，兄长啊，师长啊，领导啊，长辈啊，进而言之呢，我去恭敬，对每一个人都很讲礼貌，都很恭敬他。那么大家当然对我就会很恭敬咯。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哈。那反过来说，我们看一个人啊，现在他这个人呢，进去欺负别人，然后进去做坏事，进去伤害别人，出口就骂别人，找机会就打别人，那我们就可以观测到他未来会怎么样呢？
0: 也会招致这些事情。
1: 对，这叫做祸之将至，
0: 观
1: 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0: 是，
1: 所以你看，善人，我们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孟老夫子讲的。
0: 对，
1: 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解释哈，害人者呢，
0: 人恒害之，
1: 是吧？然后伤人者，
0: 人恒伤之，
1: 对不对？然后骂人者，
0: 人恒骂之，
1: 对吧？你比如说我张口就骂别人，我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嘴巴都很难听。
0: 那肯定我们也赢得不了别人的尊敬。
1: 对呀，或者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家庭都有夫妻关系咯。
0: 是。
1: 那么比如说这个太太回到家里，是吧？或者先生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这个夫人或者是先生张口就骂。那我们设想一下，他这个家庭是幸还是不幸呢？
0: 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幸。
1: 对，为啥呢？因为祸之将至，
0: 观其不善
1: 而必先知
0: 之
1: 矣。对呀，他用嘴巴在那骂人哦。他嘴巴骂人，实际上我们讲这叫做语恶，是吧？
0: 是，
1: 语言恶毒。
0: 对，
1: 那语言恶毒的话，中国古人大学里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言悖而出者，
0: 意悖而入。
1: 意悖而入，然后就是我的语言呢，违反了良心，说出伤人的话。那过不了多久，别人伤害我的语言也会进来哦。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见人就骂人。那大家能用笑脸对待我们吗？
0: 那别人肯定不愿意。
1: 肯定他也会骂我们的。
0: 对，
1: 所以我要想招人骂的话，我就去骂他。
0: 那如果不想招人骂呢？
1: 是的，那当然我们就不要骂人了，是吧？我们去帮助别人，那别人就会理解我们。
0: 对。
1: 然后我们用笑脸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身边的亲人。和颜爱语，是吧？柔声下气，照顾我们身边的人，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走进我们生活中的人。那当然这些接受到照顾的人，他肯定会什么，心里很感动了。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会用这种笑脸，然后会用一种爱心来对待我们。
0: 对，
1: 是吧？那么我们对人哪怕一点点的善，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报答。
0: 对，
1: 那么对人的恶呢，当然他也要遭到惩罚了。
2: 李益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做了好事的人，堂堂

0: 正正生活在这个大地的每一个位置上，
1: 对，想到哪儿到哪儿，
0: 想到哪儿到哪儿，做了恶事的人东躲西藏，
1: 是
0: 不敢见人。
1: 对，
0: 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叫做祸福无门呢，为人
1: 自造，是自己招来的。
0: 对，那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你比如说做了坏事之后，他比如说假设说在北方做了坏事，
1: 嗯，
0: 是吧？他现在跑到南方去了，
1: 对，
0: 跑到南方去了，他能逃避这个责任吗？
1: 逃避不了，
0: 逃避不了。为什么逃到南方？因为害怕追捕，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即使到了南方，时刻还面临着被人追捕。
1: 对。
0: 还有的人他在中国做了坏事，跑到国外去了，逃得了吗？
1: 也逃不了。
0: 也逃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也在追究，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到了国外，现在两国之间都合作哈，更重要的是良心的苛责。
1: 是。
0: 在良心上苛责，所以不做亏心事，
1: 不怕鬼敲门，
0: 不怕鬼敲门呢，是吧？所以说他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有时候就反省，因为白天做了亏心事了。
1: 对，
0: 那不做亏心事的人呢，走到哪里睡得都很好；做了亏心事的人，即使睡在五星级宾馆，他也睡不好，
1: 心里也不踏实，
0: 心里也不踏实。那这个不踏实就像子影子一样随着他。
1: 哦，
0: 这叫做善恶之报
1: 如影随
0: 形，跑到哪里都跑不了。
1: 哦，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道理很深，而且呢，它告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给自己感召来幸福快乐的人生。
0: 对，那么更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善恶可能更重要的是心态，是吧？
1: 对，
0: 心的善，心的恶，因为心善，它就会变成了善语、
1: 善言、
0: 善言、
1: 善行。
0: 那心要是不好呢？
1: 那好像一切都变成恶的了，
0: 恶言
1: 恶
0: 行。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内心。
1: 是，
0: 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问题。
1: 是这样的，当我们什么事情都能从中找到阳光的一面，那么我们的心灵就始终是坦坦荡荡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住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时刻呢就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吧？
1: 是。
0: 哎，那么我们就是对得起天地万物，对得起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坦坦荡荡，这样的一生的话呢，无论我们的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其实作为一个人活的是堂堂正正的。
1: 对，君子坦荡荡。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当中的“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沉浸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沉浸和，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所谓知足，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在努力耕耘中不奢望，不贪求。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您收听这样一篇文章，异动的心。很多年前，我是英格兰一家儿童社会机构的心理辅导员。有一天，我发现候诊室里有一个13、14岁的男孩正在不安地走来走去，于是我便走进候诊室。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让他坐在我办公室另一侧的椅子上。当时已经是深秋时分，窗外的紫丁香叶已经落尽了。我说：“请坐。”男孩叫 David。穿着黑色的雨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脸色苍白，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的双脚，不停地扭着双手，看得出来他有点紧张。 David 是个可怜的孩子，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跟母亲和祖父住在一起，但13岁那年祖父也去世了，母亲则死于一场交通事故，14岁的他住在福利院里。戴维的老师曾经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到过这个孩子，他说：“我非常理解戴维，他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沮丧，不愿意跟其他人交谈，我很担心这孩子，希望您能帮帮他。”我看着戴维，心里在想，我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对于一些人类的悲剧，是无法从心理学上找到现成答案来进行化解的。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一颗真诚和同情的心去倾听。头两次面见 David， 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只是弓着腰坐在椅子上，双眼直盯着我身后墙壁上贴着的那些孩子们画的图画。在第二次见面，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没有退缩，但也没有看我一眼。如果你愿意的话，下星期再过来。说完这句话，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来了。我提出跟他下一盘国际象棋，他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每个周三下午我们都会在一起下国际象棋，我们每次都一句话不说，也没有眼神的接触。下棋是很难作弊的，但我有的时候会很有技巧的让 David 赢上一两次。通常呢，他都会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来得早一些，在我坐下来之前，他会先从架子上拿下棋盘和棋子，并把它们摆好。我看得出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但为什么他就从来都不看我一眼呢？我想，也许他只是需要有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也许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的不幸。在暮冬的一个下午，戴维脱下他的雨衣放在椅子背上，就开始摆放棋子。
当时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了更多的活力，动作呢也变得更加轻盈了。几个月之后，窗外的紫丁香花开了。有一次，戴维正俯身看着棋盘，我坐在他对面，凝视着他的头，陷入了深思。我们懂得的疗法是多么缺乏呀！ 而康复的过程又是那么的神秘。忽然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该你下了。那天之后，戴维开始开口说话了，他在学校里交上了朋友，还加入了自行车俱乐部。他给我写过几次信，我正和朋友们在踩单车，我感觉棒极了。他还说他将努力地考上大学。过了一段时间， 他没有再给我写信了，现在的他已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也许我是帮了戴维一把，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我懂得了时间能够减轻那些似乎无法战胜的痛苦，也明白了要时时心系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 戴维使我懂得了，即使没有言语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也是能够建起友谊的。所有这一切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一个可以靠着哭泣的肩膀，一个友好的触摸，一颗同情心和一只善于聆听的耳朵。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2: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4: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5: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3: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6: 吃完俩杯子。
7: 聊啥子呀？
4: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8: 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中庆集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暨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1: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天然绿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东乌珠穆沁旗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毛荣媒记者布仁图、毕晓东、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鸡肋主业店内，各地游客正在选购心仪产品。企业负责人苏里拉齐齐格告诉记者，在保留传统奶食品醇厚本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外观形态，创新设计贴合现代审美的包装，产品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喜爱。北京游客申女士
4: 在网上看到这家店推荐这个酸奶特别好喝，我们俩刚刚过来买了一瓶，然后发现特别好喝已经走了，然后又拐回来要回去给朋友带几瓶。
3: 鸡肋乳业成立于2017年，从最早的手工作坊逐渐成长为规模化发展的乳品企业，目前年加工鲜奶约300吨，年销售额约150万元。产品的创新让越来越多消费者爱上草原味道。东乌珠穆沁旗鸡肋乳业负责人苏里拉齐齐格：
5: 今年这旅客东乌旗比往年多一点，他们进来的话想尝尝咱们的鲜奶啦、酸奶啦、奶豆腐啦，还有我们就是创新的那些奶酪啥的，他们也比较爱吃。
3: 传统奶食品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新生机、新活力。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特色传统奶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助力牧区发展、牧民增收。目前，东乌珠穆沁旗奶食品产业共有生产企业2家，2025年生产奶制品46吨，产值316万元。103家奶制品小作坊均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规范化率达100%，年产传统奶制品约300吨，年销售额1500万元以上。9家奶

0: 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获得新林郭乐奶酪区域品牌授权。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即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行署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从中汲取理念思路方法，切实筑牢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深化落实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继续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赵光耀报道。9月8号、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行署副盟长王宇强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月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优秀教师代表郜宏宽、盟第一中学退休教师代表包海龙，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两位教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赵辉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继续扎根三尺讲台，精进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8号，行署副盟长王宇强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一线班主任代表雷强、盟第一中学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王普，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潜心育人，倾情奉献，希望他们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成长进步，为全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忙来报道。9月9号，锡林郭勒盟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出了全盟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器乐合奏、舞蹈、小合唱等一个个兼具草原特色与家国情怀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出中还特别设置了育人故事分享环节，一线教师代表分享潜心执教、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担当与教育温度。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齐建立：
3: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把爱播撒在这片草原，用坚守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
2: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4: 第42个教师节来临，苏利特左旗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全旗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德育工作者进行表彰。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教师乌日汉：
5: 在今后我会以这个优秀班主任的标准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然后对待每一届学生，继续努力，然后带出一个更好的一年比一年优秀的学生。
4: Type 四旗各学校通过设置感恩签名墙、组织传统拜师礼等活动，向教师们表达节日的问候。Type 四旗第三小学教师彭振华：
6: 看到孩子们心怀敬畏、真诚有礼，我们深受触动。今后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施教，用心陪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4: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在节日当天对辖区70岁以上退休老教师开展暖心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乌拉盖管理区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庆祝教师节的到来，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教师队伍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同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弘扬教育家精神，
7: 扎根草原，潜心育人。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孙杨：
8: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1: 17载讲台耕耘，守一份育人初心。在锡林浩特有这样两位教育工作者，17年坚守30讲台，潜心教学，用心育人，用热爱浇灌学生成长，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孙爱新、芒来、苏胜宇、方明报道。
9: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7年级九班的语文课堂上，副校长语文教师魏有涛正带领新生品读经典课文《春》，他耐心指导学生把握朗读节奏，体悟文字情感，朗朗读书声回荡在教室。身为学校教学管理者，魏有涛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新学期伊始，他牵头部署教学工作，要求教师摸清新生学情，适配学习节奏，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学风。魏有涛：
10: 这是我过的第17个教师节了，我觉得只要是能为孩子们讲授什么知识，教会什么道理，能为教育事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当时我们从教的初心。
9: 同样的17年也在另一间教室里流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李平2009年从四川远赴锡林郭勒，自此扎根北疆讲台，一晃就是17年。多年来，李平始终深耕教研，创新教法。他的课堂上，学生不再是被动听讲，而是在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2020年，他获评市级学科带头人，2025年复评再次获此殊荣。2024年，所带班级荣获蒙级先进班级体。李平：
11: 最打动我的是，见证学生一步步成长，看着他们学有所获。今后我将深耕教研，打磨课堂，用心育人。
9: 17年讲台耕耘，两位教师的坚守道出了教育最动人的真谛。师生双向的奔赴与成长是教育路上最美的风景。魏有涛：
10: 当孩子们真心实意的感谢我们教师对他的付出的时候，理解教师们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把那种情谊向我们老师进行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是这种师生情谊是最打动人的。
9: 17年来，他们从讲台新手成长为教学骨干，却始终磨不掉那份初心。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还有无数个他们在课堂上寻找初心，见证成长。
2: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苏尼特左旗各中小学迎来一批新教师，当地创新实施归托计划，吸引在外从教的本土优秀人才重返家乡讲台，补齐基层师资短板，为基层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新蒙荣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0: 为破解优质师资回流难题，今年苏尼特左旗推出教师归托计划，面向旗外在编优秀教师开放全学段、全学科选调通道，选调人员统一纳入本地事业编制管理，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专项补贴。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教师纳日苏格：
12: 通过归托计划回到家乡任教，看着家乡的孩子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我也会安心扎根这里，好好教书育人。
13: 返乡教师们迅速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新学期教学工作。他们主动熟悉教学环境，把在外积累的教学经验与本地学情相结合，优化课堂设计，打磨教学方法，着力提升教学实效。苏尼特左旗第二中学教师乌德勒呼，
14: 积累了5年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我会把过往积累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充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
13: 优质师资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参与归托计划的返乡教师都拥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业务能力扎实，如今他们分赴全旗各中小学任教，有效充实了全旗优质青年师资储备。苏尼特左旗教育局副局长赵淑娟，
15: 2026年苏尼特左旗创新推出教师归托计划，并配套优化服务，全方位支持专业成长与生活保障，打消返乡人才后顾之忧。
1: 下面播送简讯。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
2: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2处花海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预计整体花期持续到9月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1号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2号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4-5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见多云，10到25度。乌拉盖巴耶湖硕镇晴见多云，8到2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蔡镇晴见多云，9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8到2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9到24度。孙特佐旗满杜拉图镇晴见多云，10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9到24度。孙特佑旗萨塔拉镇晴见多云，9到24度。镶黄旗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7到22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3到2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4到20度。浙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6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5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77。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

0: 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中庆集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及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1: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天然绿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东乌珠穆沁旗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毛荣媒记者布仁图、毕晓东、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猪肉主业店内，各地游客正在选购心仪产品。企业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告诉记者，在保留传统奶食品醇厚本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外观形态，创新设计贴合现代审美的包装，产品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喜爱。北京游客申女士
4: 在网上看到这家店推荐这个酸奶特别好喝，我们俩刚刚过来买了一瓶，然后发现特别好喝已经走了，然后又拐回来要回去给朋友带几瓶。
3: 基乐乳业成立于2017年，从最早的手工作坊逐渐成长为规模化发展的乳品企业，目前年加工鲜奶约300吨，年销售额约150万元。产品的创新让越来越多消费者爱上草原味道。东乌珠穆沁旗基乐乳业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
5: 今年这旅客东乌旗比往年多一点，他们进来的话想尝尝咱们的鲜奶啦、酸奶啦、奶豆腐啦，还有我们就是创新的那些奶酪啥的，他们也比较爱吃。
3: 传统奶食品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新生机、新活力。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特色传统奶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助力牧区发展、牧民增收。目前，东乌珠穆沁旗奶食品产业共有生产企业2家，2025年生产奶制品46吨，产值316万元。103家奶制品小作坊均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规范化率达100%，年产传统奶制品约300吨，年销售额1500万元以上。9家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获得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品牌授权。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暨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行署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从中汲取理念、思路、方法，切实筑牢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深化落实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继续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0: 新盟荣媒记者张世林、赵光耀报道。9月8号、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行署副盟长王宇强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先前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9月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优秀教师代表郜宏宽、盟第一中学退休教师代表包海龙，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两位教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赵辉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继续扎根三尺讲台，精进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8号，行署副盟长王宇强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一线班主任代表雷强、盟第一中学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王普，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潜心育人，倾情奉献，希望他们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成长进步，为全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新盟融媒记者齐岩忙来报道。9月9号，锡林贵勒盟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出了全盟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器乐合奏、舞蹈、小合唱等一个个兼具草原特色与家国情怀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出中还特别设置了育人故事分享环节，一线教师代表分享潜心执教、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担当与教育温度。锡林贵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齐建立：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把爱播撒在这片草原，用坚守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
0: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新盟融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7: 第42个教师节来临，苏林特左旗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
8: 暨全旗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德育工作者进行表彰。苏林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教师乌日汉：
9: 在今后，我会以这个优秀班主任的标准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然后对待每一届学生，继续努力，然后带出一个更好的一年比一年优秀的学生。
7: Type 四期各学校通过设置感恩签名墙、组织传统拜师礼等活动，向教师们表达节日的问候。Type 四期第三小学教师彭振华：
10: 看到孩子们心怀敬畏、真诚有礼，我们深受触动。今后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施教，用心陪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7: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在节日当天对辖区70岁以上退休老教师开展暖心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乌拉盖管理区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庆祝教师节的到来，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教师队伍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同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弘扬教育家精神，扎根草原，潜心育人。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孙杨：
11: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1: 17载讲台耕耘，守一份育人初心。在锡林浩特有这样两位教育工作者，17年坚守三十讲台，潜心教学，用心育人，用热爱浇灌学生成长，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新盟融媒记者道利亚、孙爱新、芒来、苏胜宇、方明报道。
12: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7年级9班的语文课堂上，副校长语文教师魏有涛正带领新生品读经典课文《春》，他耐心指导学生把握朗读节奏，体悟文字情感，朗朗读书声回荡在

0: 的教室。身为学校教学管理者，魏有涛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新学期伊始，他牵头部署教学工作，要求教师摸清新生学情，适配学习节奏，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学风。魏有涛：
1: 这是我过的第17个教师节了，我觉得只要是能为孩子们讲授什么知识，教会什么道理，能为教育事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当时我们从教的初心。
0: 同样的17年也在另一间教室里流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李平，2009年从四川远赴锡林郭勒，自此扎根北疆讲台，一晃就是17年。多年来，李平始终深耕教研，创新教法。他的课堂上，学生不再是被动听讲，而是在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2020年，他获评市级学科带头人；2025年复评，再次获此殊荣。2024年，所带班级荣获蒙级先进班级体。李平。
2: 最打动我的是见证学生一步步成长，看着他们学有所获，今后我将深耕教研，打磨课堂，用心育人。
0: 17年讲台耕耘，两位教师的坚守道出了教育最动人的真谛。师生双向的奔赴与成长是教育路上最美的风景。魏有涛：
1: 当孩子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我们教师对他的付出的时候，理解教师们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把那种情谊向我们老师进行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是这种师生情谊是最打动人的。
0: 17年来，他们从讲台新手成长为教学骨干，却始终磨不掉那份初心。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还有无数个他们在课堂上寻找初心，见证成长。
3: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苏宁特左旗各中小学迎来一批新教师。当地创新实施归托计划，吸引在外从教的本土优秀人才重返家乡讲台，补齐基层师资短板，为基层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新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4: 为破解优质师资回流难题，今年苏宁特左旗推出教师归托计划，面向旗外在编优秀教师开放全学段、全学科选调通道，选调人员统一纳入本地事业编制管理，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专项补贴。苏宁特左旗第二小学教师纳日苏格：
5: 通过归托计划回到家乡任教，看着家乡的孩子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我也会安心扎根这里，好好教书育人。
4: 返乡教师们迅速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新学期教学工作。他们主动熟悉教学环境，把在外积累的教学经验与本地学情相结合，优化课堂设计，打磨教学方法，着力提升教学实效。苏宁特左旗第二中学教师乌德勒呼：
6: 积累了5年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我会把过往积累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充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
4: 优质师资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参与归托计划的返乡教师都拥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业务能力扎实。如今他们分赴全旗各中小学任教，有效充实了全旗优质青年师资储备。苏宁特左旗教育局副局长赵淑娟：
7: 2026年，苏宁特左旗创新推出教师归托计划，并配套优化服务，全方位支持专业成长与生活保障，打消返乡人才后顾之忧。
8: 下面播送简讯。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
3: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两处花海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预计整体花期持续到9月底。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0: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1: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9: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4: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4: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6.6%。
1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6: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6: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呼和浩特晴，2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少成的处分决定；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华能，白勇、中国东；
3: 包刚调研15/55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1: 自治区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一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党中央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自治区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从政治的高度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煤炭、国企、金融、新能源、工程项目、民生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盯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规范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用制度管好权、管好人、管好事。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研究谋划，部署推动，一级带一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监督专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华能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高标准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算电协同、风光清储、智慧矿山等新业态，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国华能进一步落实好达成的合作共识，在新能源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源网荷储、能源科技创新、生态修复治理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高质量谋划布局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助力内蒙古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引擎，希望中国华能围绕煤炭绿色智能开采、煤电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转化、新型储能建设等方向，与内蒙古携手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场景。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一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白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华能在内蒙古改革发展等情况。他说，内蒙古是中国华能的战略高地、投资重地，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华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服务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各项部署全面落地。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深度融入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在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青山实验室，包刚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交易、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新型电网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要坚决扛牢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支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优化主干输电网骨架，推动新型配电网升级改造，支持智能微电网建设，构建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构架，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要做好用电市场分析和交易机制研究，完善现货加中长期加辅助服务加绿电加绿证协同市场机制，畅通绿电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要以科技赋能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集中攻克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识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电网安全韧性，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在自治区能源局，包刚听取沙歌荒大基地、和林格尔及察哈尔绿电算力园区规划建设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关，获得电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要坚持煤电风光水清楚多能并举，外送和就地消纳并重，远网贺楚协同互动建设，夯实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切实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效能，加快推进沙歌荒大基地及外送通道建设，持续开工一批成熟度高、支撑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提高投资入铜水平。要加强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协同规划布局，科学配套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支持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业态发展，因地制宜扩大算力设施绿电消费规模，促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要强化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超前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

0: 王本强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九月十号是第42个教师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十名一线教师入选，他们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威，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运力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以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用责任担当书写教育答卷，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
0: 近年来，我区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际，加快实施教育加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31.68万名各级各类教师深耕三尺讲台，牢牢筑起教育强区的深厚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出台教师职业行为细则等12项制度性文件，设立自治区师德违规问题线索举报平台，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全面提升。我区把加强师范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纳入教育强区改革试点任务，构建起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动态调整优化中小学教师工编编制结构，促进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职业教育名师，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项目，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和研究能力。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俊喜：
3: 十四五以来呢，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了68.73%，教师的资源配置呢，我们实现了不断的优化。
2: 多年来，自治区教育厅不断完善惠师政策，保障教师待遇，减轻教师负担，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着力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培训、职称、待遇、表彰、宣传等方面给予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建立并公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教师职业吸引力和教师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崔鹏飞：
4: 我们将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让教师政治上有荣誉，生活上有保障，社会上有地位，让广大教师能够静心从教、安心从教、忠心从教。
2: 同时，自治区通过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全国最美教师推荐、自治区最美教师选术等一批批师德典范脱颖而出。目前内蒙古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共2人，全国最美教师2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1个，尊师重教的氛围日益浓厚。
1: 内蒙古台消息，九月十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来自全球6个国家和全国10个省区近600名志愿者齐聚库布齐沙漠深处，用双手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腹地种下绿色的希望。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地处国家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生态攻坚战核心区。4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肆虐的不毛之地，一代代治沙人扎根于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批次、上万名国际志愿者先后来此义务植树。本次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将持续到12号，接下来的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志愿者。

0: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智能助手，只需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内置草修智能体即可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修复方案，并配套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生态修复更科学高效。问草一头连着呼和浩特蓬勃的算力产业，一头深扎三北生态种源数据池，真正实现了草产业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跃升。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蒙草集团副总裁陈瑞珏。
1: 接下来我们会把问草在整个三北重点区域去落地推广，让数据直接扎到修复的现场、育种的一线、草产品的交易市场中去，解决基层不会修、修复不好、卖不掉的一些实际问题，给草产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数字能力。
0: 截至目前，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累计立项实施60个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发布标准45项，通过审定草类新品种45个，获得授权专利73项。
2: 请听简讯。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内蒙古交易团携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亮相，把中医药、蒙医药带上国际舞台。
3: 9月10号上午，金丰科技绿氢至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1期首批产品在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国首创风电制氢、生物质气化与甲醇合成全链条贯通，并实现100万吨级商业化落地。
2: 近日，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火热展出，全区200余件青年美术精品集中亮相。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中庆集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及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1: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天然绿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东乌珠穆沁旗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毛荣媒记者布仁图、毕晓东、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主攻东乌珠穆沁旗激烈主业店位，各地游客正在选购心仪产品。旗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告诉记者，在保留传统奶食品醇厚本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外观形态，创新设计贴合现代审美的包装，产品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喜爱。北京游客申女士
4: 在网上看到这家店推荐这个酸奶特别好喝，我们俩刚刚过来买了一瓶，然后发现特别好喝已经走了，然后又拐回来要回去给朋友带几瓶。
3: 基乐乳业成立于2017年，从最早的手工作坊逐渐成长为规模化发展的乳品企业，目前年加工鲜奶约300吨，年销售额约150万元。产品的创新让越来越多消费者爱上草原味道。东乌珠穆沁旗基乐乳业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
5: 今年这旅客东乌旗比往年多一点，他们进来的话想尝尝咱们的鲜奶啦、酸奶啦、奶豆腐啦，还有我们就是创新的那些奶酪啥的，他们也比较爱吃。

0: 短视频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新生机、新活力。近年来，东中牧畜企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特色传统奶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助力牧区发展、牧民增收。目前，东中牧畜企奶食品产业共有生产企业2家，2025年生产奶制品46吨，产值316万元。103家奶制品小作坊均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规范化率达100%，年产传统奶制品约300吨，年销售额1500万元以上。9家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获得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品牌授权。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即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行署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从中汲取理念、思路、方法，切实筑牢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深化落实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继续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赵光耀报道。9月8号、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行署副盟长王宇强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月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优秀教师代表郜宏宽、盟第一中学退休教师代表包海龙，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两位教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赵辉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继续扎根三尺讲台，精进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8号，行署副盟长王宇强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一线班主任代表雷强、盟第一中学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王普，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潜心育人，倾情奉献，希望他们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成长进步，为全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忙来报道。9月9号，锡林郭勒盟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出了全盟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器乐合奏、舞蹈、小合唱等一个个兼具草原特色与家国情怀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出中还特别设置了育人故事分享环节，一线教师代表分享潜心执教、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担当与教育温度。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齐建立。
3: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把爱播撒在这片草原，用坚守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
2: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新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4: 第42个教师节来临，苏拉特左旗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全旗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德育工作者进行表彰。苏尼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教师乌日汉：
5: 在今后我会以这个优秀班主任的标准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然后对待每一届学生，继续努力，然后带出一个更好的一年比一年优秀的学生。
4: 泰普四旗各学校通过设置感恩签名墙、组织传统拜师礼等活动，向教师们表达节日的问候。泰普四旗第三小学教师彭振华：
6: 看到孩子们心怀敬畏、真诚有礼，我们深受触动。今后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施教，用心陪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4: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在节日当天对辖区70岁以上退休老教师开展暖心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乌拉盖管理区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庆祝教师节的到来，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教师队伍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同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弘扬教育家精神，扎根草原，潜心育人。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孙杨：
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1: 17载讲台耕耘，守一份育人初心。在锡林浩特有这样两位教育工作者，17年坚守30讲台，潜心教学，用心育人，用热爱浇灌学生成长，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孙爱新、芒来、苏胜宇、方明报道。
8: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7年级9班的语文课堂上，副校长语文教师魏有涛正带领新生品读经典课文《春》，他耐心指导学生把握朗读节奏，平悟文字情感，朗朗读书声回荡在教室。身为学校教学管理者，魏有涛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新学期伊始，他牵头部署教学工作，要求教师摸清新生学情，适配学习节奏，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学风。魏有涛：
9: 这是我过的第17个教师节了，我觉得只要是能为孩子们讲授什么知识，教会什么道理，能为教育事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当时我们从教的初心。
8: 同样的17年也在另一间教室里流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李平，2009年从四川远赴锡林郭勒，自此扎根北疆讲台，一晃就是17年。多年来，李平始终深耕教研，创新教法。他的课堂上，学生不再是被动听讲，而是在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2020年，他获评市级学科带头人，2025年复评，再次获此殊荣。2024年，所带班级荣获蒙级先进班集体。李平：
10: 最打动我的是，见证学生一步步成长，看着他们学有所获。今后我将深耕教研，打磨课堂，用心育人。
8: 17年讲台耕耘，两位教师的坚守道出了教育最动人的真谛。师生双向的奔赴与成长是教育路上最美的风景。魏有涛：
9: 当孩子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我们教师对他的付出的时候，理解教师们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把那种情谊向我们老师进行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是这种师生情谊是最打动人的。
8: 17年来，他们从讲台新手成长为教学骨干，却始终磨不掉那份初心。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还有无数个他们在课堂上寻找初心，见证成长。
2: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苏尼特左旗各中小学迎来一批新教师，当地创新实施归托计划，吸引在外从教的本土优秀人才重返家乡讲台，补齐基层师资短板，为基层教育注入新鲜活力。 新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王

0: 王淑荣报道。
1: 为破解优质师资回流难题，今年松鹰特左旗推出教师归驼计划，面向旗外在编优秀教师开放全学段全学科选调通道，选调人员统一纳入本地事业编制管理，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专项补贴。松鹰特左旗第二小学教师纳日苏格，
2: 通过归驼计划回到家乡任教，看着家乡的孩子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我也会安心扎根这里，好好教书育人。
1: 返乡教师们迅速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新学期教学工作，他们主动熟悉教学环境，把在外积累的教学经验与本地学情相结合，优化课堂设计，打磨教学方法，着力提升教学实效。苏尼特左旗第二中学教师乌德勒呼，
3: 积累了五年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我会把过往积累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充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
1: 优质师资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参与归驼计划的返乡教师都拥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业务能力扎实，如今他们分赴全旗各中小学任教，有效充实了全旗优质青年师资储备。苏尼特左旗教育局副局长赵淑娟，
4: 2026年苏尼特左旗创新推出教师归驼计划，并配套优化服务，全方位支持专业成长与生活保障，打消返乡人才后顾之忧。
5: 下面播送简讯。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
0: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两处花海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预计整体花期持续到9月底。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是吧？
1: 嗯，
0: 这个新生儿的到来是家庭当中一大喜事。我觉得在所有入院治疗当中，有一个住院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1: 嗯，那就是新生儿的到来。
0: 对，去生小宝宝、
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也给很多新手的宝爸宝妈带来了不少的困惑。很多的父母在照顾小朋友的过程当中，会注意到这个宝宝皮肤上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小点儿或者是斑块，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小疹子，看上去有点吓人。这种现象被称为新生儿毒性红斑，其实啊，它是新生儿常见的皮肤问题之一。
1: 嗯，虽然说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有点担忧，
0: 嗯，
1: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也不会对宝宝的健康造成长久影响。
0: 所以我们就首先来说一下它的成因，是吧？
1: 嗯，
0: 这个新生儿毒性红斑的形成原因目前呀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但是呢，有研究认为这跟新生

0: 儿的免疫系统发育还有他的皮肤敏感性有关。说到新生儿，他的皮肤是刚刚脱离母体保护，那么他的免疫系统也处于不断成熟的过程当中，因此皮肤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比较弱。新生儿毒性红斑的形成可能跟以下的几个方面有关。
1: 第一点就是免疫系统反应。新生儿毒性红斑被认为是一种过敏性的反应，这是新生儿免疫系统对于环境当中某些物质的过度反应，表现为皮肤上出现了红色斑点或者疹子。这种反应通常是自限性的，它会在不采取任何的干预措施之下自行消失。
0: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是想到，就是像我们家小朋友刚生出来的时候，脸上就有那种小红点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刚生出来，尤其是小面部，它有一些小的红点儿，是吧？就不用太担心，是吧？下面说到是母体激素的影响。在母体内呢，胎儿会受到母亲激素的影响，出生之后这些激素逐渐的就被小宝宝体内清除了。可是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新生儿的皮肤可能会对激素产生短暂的反应，导致毒性红斑的出现。
1: 这也是母体激素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皮肤屏障功能不完善也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新生儿的皮肤屏障功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因此对于外界环境当中的刺激物呢是较为敏感的，有一些微小的细菌、灰尘或者是衣物的摩擦都可能会引发皮肤的免疫反应，从而会出现毒性红斑。
0: 还有就是细菌、真菌的接触。新生儿的皮肤啊，刚刚接触到外界环境，它是不同于母体当中的无菌环境的。空气当中的细菌啊、真菌可能会引发新生儿皮肤的免疫反应，从而短暂的出现毒性红斑反应。
1: 这就是新生儿毒性红斑的形成可能的几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了新生儿毒性红斑，有没有什么样的护理方法？虽然说新生儿毒性红斑一般是不需要特别的治疗，但是适当的护理是可以帮助宝宝减轻不适感的，还可以加速皮肤的恢复。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家长朋友们一些可行的建议。首先就是保持皮肤的清洁，我们要保持宝宝皮肤的清洁，这也是预防新生儿毒性红斑的首要步骤。家长您可以使用温水来清洁宝宝的皮肤，水温宜控制在37度左右，避免过高的水温刺激宝宝娇嫩的皮肤。
0: 小宝宝嘛，是吧，太热了真不行啊。而且避免过度的摩擦，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皮肤啊，尤其是新生儿非常的娇嫩，容易受到外界摩擦跟压力的影响，所以清洁及擦干宝宝皮肤的时候要特别轻柔，建议用柔软的毛巾或者棉布轻轻蘸干皮肤，就是一点点蘸干避免用力擦拭，这样可以防止皮肤因为过度摩擦而出现红斑，或者是加重已有的毒性红斑。同时啊，在更换衣物或者是清洁小宝宝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动作要非常的轻柔，尽量避免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粗糙或者是不透气的材质，尤其是可能引发摩擦的部位，比如说手肘啊、膝盖啊、颈部等一些皮肤的褶皱处。
1: 这是要注意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宝宝选择非常柔软的衣物，我们要为新生儿选择合适的衣物，不仅关乎舒适，更是对他们的皮肤保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家长朋友可以为新生儿选择一些棉质、柔软、透气的婴儿衣物，从而不容易引起皮肤过敏或者是刺激，而且柔软舒适，这样就不会对宝宝娇嫩的肌肤产生摩擦了。
0: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温湿这两个度啊，适宜的温度湿度环境是宝宝皮肤舒适的重要保障。环境的温度控制在24度左右，湿度呢保持在50%左右，避免室内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造成皮肤不适。过高的温度容易让宝宝出汗，加重皮肤潮湿，从而增加毒性红斑的发生概率。而过低的温度啊，湿度主要是可能会让这个皮肤变得干燥，影响皮肤的屏障功能。 定时的通风换气，让空气流通，避免细菌还有尘螨的滋生。
1: 嗯，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要避免过度的清洁。
0: 嗯，
1: 虽然说这个适当的清洁对于宝宝的皮肤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过度清洁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宝宝的皮肤它是本身有天然的保护屏障，如果频繁的清洁或者是过度使用清洁产品，反而会破坏这种屏障，导致宝宝的皮肤屏障功能受损。而且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不宜每天都给宝宝使用沐浴产品，建议家长是每周一到两次使用温和的清洁产品，而其他日常的清洁最好是只需要清水就可以了。尤其呢，是要避免使用成人的肥皂或者是沐浴露，以免刺激到宝宝娇嫩的皮肤。平时洗澡的时间呢，也要控制在5到10分钟内，水温适宜即可，避免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导致宝宝皮肤干燥。
0: 嗯，就是其实确实，嗯，小宝宝小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给他洗，但是基本都是清水。嗯，最后一个说到就是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室内通风有助于保持空气清新，减少尘螨、细菌等可能会引发皮肤刺激的微小物质。要保持宝宝居家的这个，就是他所待的这个屋子吧，每天适当的通风2到3次，尤其是在冬季或者说湿度比较高的天气条件下，适当的通风能够降低室内的这个湿气，减少细菌的滋生。
1: 嗯，以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新生儿毒性红斑的一些护理方法。那么家长在照顾患有毒性红斑的宝宝的时候呀，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避免盲目的使用药物，新生儿毒性红斑通常是不需要外用药物或者是口服药物治疗的，所以呀，家长应该避免自行使用什么药膏啊、抗生素等，以免会增加宝宝皮肤的负担，影响自然恢复啊。
0: 嗯，尤其是抗生素类啊，要特别注意。另外呢，你可以多关注他整体的情况，如果宝宝皮肤的红斑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是伴有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烧、皮肤感染、精神萎靡等，就要立即就医了，以确保小朋友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
1: 嗯，还有就是要避免接触刺激性的物质，因为宝宝的皮肤非常敏感，家长在护理的时候呢，就要避免使用含有香料、酒精的一些护肤产品，也要避免让宝宝接触这些清洁剂、消毒剂等一些化学物质。
0: 嗯，还有定期检查他的皮肤状况，家长要每天检查他的皮肤，要观察这个红斑是否有扩大或者其他不良的变化，及时的发现问题，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1: 嗯，所以说呀，这个新生儿的皮肤问题常常也会让这个新手爸妈感到焦虑。
0: 嗯，
1: 尤其是面对这个宝宝皮肤上的红斑的时候呀，他就更焦虑了。
0: 对，
1: 所以为了帮助家长更好地应对这个过程，我们也给大家呢提一些减轻焦虑的小建议。
0: 对，
1: 嗯，首先呢就是了解毒性红斑的基本知识。其实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毒性红斑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有助于家长建立科学的认知，避免不必要的担忧。
0: 另外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如果你心里有疑问，总是自己想的太多的话，不如及时的咨询儿科医生或者是新生儿的护理师，他们是可以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支持，让家长更加安心的。
1: 嗯，
0: 你自己胡乱猜测，不如得到一个就是专业人士的这个肯定，到底是有问题的还是其实不用太过挂心的。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因为家长的情绪啊是会直接影响到宝宝的情绪。
0: 嗯，
1: 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冷静的应对方式，这都会有助于宝宝的恢复。
0: 另外你可以跟有相同经历的家庭交流心得，来了解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缓解焦虑。总之啊，新生儿的毒性红斑虽然看起来吧让人不安，但它确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对小宝宝的健康成长造成长期的影响。通过正确的护理及科学的认知，家长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度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就是有更多了解。说完这个，下面说到也是跟小朋友有关的哈。
1: 嗯
0: 嗯，这个是
1: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耳朵大大的宝宝？
0: 嗯，对，
1: 好像时刻都是在招风的这种小朋友呢，就是小伙伴们。
0: 嗯， 传说当中的招风耳是吧？就是以前就是我认识好几个小朋友，现在我看他长大以后的这个照片就好很多了，但小时候他真的耳朵特别的明显。那么这个招风耳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也算是一种困扰吧，就属于耳廓的畸形。
1: 招风耳呢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外翻耳，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耳朵呀，它这个耳朵界的小叛逆，他们不甘于平凡，总是要以一种非常夸张的角度向外展示自己。那么这种情况通常是不会影响听力的，但是可能会对个人的外貌和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时期有可能会受到同龄人的取笑。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耳廓跟头颅之间的夹角大约是25到30度，可是呢有招风耳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夹角轻轻松松就能超过30，有的甚至能够挑战45度的极限。这一切都根源于耳廓软骨的发育异常，具体包括像耳甲腔过度发育。耳甲腔这个家伙可能过于兴奋吧，发育的太过头，导致整个耳廓跟着飘了起来。其次，对耳轮发育不全，这个对耳轮本应该是耳廓的一种自然折叠结构，但是呢它如果发育不良，让耳朵失去了那份优雅的弯曲，变得更加平坦，还外翻的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第三就是耳周发育异常，耳周的形态异常也会影响耳廓外形。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还有就是招风耳，它也是有家族遗传性的，它是家族遗传的小能手，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如果是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有招风耳，其子女呢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看来呀，这招风耳真是家族的一种独特标志呢。招风耳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是对健康无碍的，但是在心理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虽然招风耳在医学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但是对于那些颜值控的小伙伴们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招风耳呀感到自卑，社交的焦虑，甚至呢是会被同龄人嘲笑或者欺负。因此如果招风耳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心理健康，那不妨去考虑寻求医学帮助。
0: 所以它的治疗方法目前呢主要是这个就是整形，也就是说非手术治疗，无创矫正治疗。那么如果是手术治疗，是耳廓矫正术或者是耳廓成形术。如果你用非手术方面，就是对于婴幼儿啊，因为我们的耳廓软骨尚未完全硬化，可以尝试使用矫正耳套进行非手术治疗。这种方法需要尽早进行，通常在出生后的3到21天内效果比较好。那如果是手术呢，首先一般建议患者6岁以后再进行手术，因为这个时候耳廓已经接近成人大小了，大约85%到90%都发育完成。其次，患者因为外貌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心理负担，影响了日常生活，他是有这个心理需求的，再进行这个矫正。
1: 那手术的方法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手术呢也是通常采用的是全身麻醉，主要的步骤就包括，首先是设计切口的位置，一般是位于我们耳后隐蔽的区域。之后呢，就是去除多余的耳甲软骨或者是对耳轮的软骨，重塑耳廓的形态。最后呢，就是缝合并且固定，确保耳廓与我们的头颅的角度恢复正常，约25度到30度。这个手术的时间呢，通常是1到2个小时。术后需要佩戴弹性头带或者是绷带来保护耳廓1到2周。
0: 但是注意啊，这个事项，护理创口，就是要保持我们的伤口清洁，避免感染。第二是防止压迫，就是手术之后避免侧卧压迫耳廓，尤其在恢复期内，这个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是吧？还有定期复查，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随访，确保术后效果稳定。
1: 尽管说这个招风耳呀可能会对外貌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是真的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耳廓形态，并非是病态。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接受自己的身体特点，这也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毕竟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个招风耳而感到困惑， 现代的医学技术也能够帮助你实现耳朵自由。
0: 嗯，总之呢，就是无论你选择是改变现状还是保留这份独特，都要记住，最重要的是学会接纳自己，或者我们帮助小朋友让他接纳自己，是吧？珍惜自己的每一个特点。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去了解，如果有需求的话，不妨多去关注一下相关的话题。好，以上就今天聊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凌晨5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2: 凌晨5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3: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1: 凌晨5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4: 吃完凉被了，
5: 凉啥子呀？
2: 凌晨5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6: 生活因你